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猫or阿狗。他说昨天晚上有点宿醉了，今天早上醒来就想听这首歌，因为昨晚大冒险有一点点丢人了。玩笑嘛，我们玩得起，不会丢人的，他们也不会觉得你昨天晚上的失态就觉得怎么样啊。好了，我们这首歌《离开地球表面》，其实每一次看到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消息的时候，我都是会想到那个在现场大合唱的时候哪一首歌的呼声最高，这首歌一定是在我的歌大喊然后一瞬间把所有的烦恼全部都忘掉的那个合唱当中，你确实是会马上把烦恼全部都丢掉，快乐起来。接下来8:06第二个小时，我们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位，最近在北京开演唱会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热捧我们都说我们20年前吃的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的眼光也真的是太好了。春春李宇春这首歌《潘帕斯之舞》。

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我觉得对于很多80后的歌迷来说，听动力火车的歌，或者说听到这首歌，地老地老地老天荒天荒，听它应该是那个听磁带去误听的那个年代的一个记忆载体之一吧。我们在动力火车的很多歌曲当中都可以看到成年人的遗憾，看到成年人的爱而不得，无奈的放手，这首歌其中最醉人的那一首。8:13，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送给小埋的歌方大同 Love Song。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衙役的工资。宋代时候，吏役没有工资，只能靠收受贿赂维持生计。到清朝时，衙役的工资少得可怜，依旧不靠薪水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漏规。一般州县认为，衙役办差向当事人收取的车费、驴费、鞋袜费和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只是不准借机勒索敲诈，这说的就是一般的收费由头了。多数衙门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举个例子，一桩杀人案，从勘查现场到审结案件，各种规费可达数万钱。捕吏由于发案不规律，没有案件时就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主要从娼妓户和宰牲户收取漏规。这样一来，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得像个乞丐，大城市的捕役则因收费花样繁多而过得十分滋润。有的衙役漏规收入一年甚至能有成千上万两银子，即使进了班房，有钱和无钱的待遇也大不一样。所以不管地方政府有什么公务，到衙役手里总能生出捞钱的法子来。可以说，收漏规的方式和理由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此外，衙役之间，或者说是衙门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私相授受。毕竟基层贪腐总会有个上下庇护，不然贪污者早就被揭发了。总而言之，在古代，捕快并不是人人向往的职业，甚至还非常讨人嫌。除非是服役需求，否则普通老百姓一般都不会去做捕快。如果真要回去古代谋职，考科举做正儿八经的官可比捕快香。说白了，捕快并不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好职业。

我不知道各位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反正我们小学的时候戴着礼帽整整齐齐的排着队伍站在舞台上跳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每个小女孩心里面自己最美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管是芳芳的版本还是杨钰莹的版本都特别的受欢迎，大家也都在最美好的年纪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来自彭昱畅和李庚希。8:23，这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庾澄庆和严仁中，这首歌《爱的初体验》。

0: 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10: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0: 让节拍一路随行。
8: 九零一，
9: 九零一，
10: 日光清晨。

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你不会了解》，也是2000年的作品，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7元钱。这首歌全程谢霆锋都是以吉他为核心，参与了整首歌的编曲的打磨，所以他把当年2000年左右是他热情创作的最高峰，所以他全部都投入到了录音室里面，把很多生活当中空缺的情绪完完整整的融入到了每一段旋律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在熟悉的摇滚乐里面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热血和深情。8:37，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清晨，我是潘月。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千星的朋友》来自大嘴巴。

嘴巴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呢？我从来都会说我喜欢怀秋，不管他有没有在屏幕面前出现，哪怕之前在大嘴巴的时候他都是那个坏坏的吃着棒棒糖的那个样子，单眼皮，但是他符合我青春年少对男孩子的全部幻想。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千星的朋友》来自大嘴巴。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个男歌手非常的有舞台魅力，伍佰老师，你是我的花朵。

你是我的花朵伍佰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舞台魅力的人，每一次看到他在舞台上放光，就特别想去看他的现场。好多人都是年少不懂伍佰老师是人生的一件憾事。我们刚刚听到的歌，伍佰老师你是我的花朵。北京时间8:44，这里是901索海之声，早上7点到9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锦龙是一个现场力非常强的歌手，所以我们很多次在一些线下的演出当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跟戴旭有一首歌叫《好想好想》，我们来听。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春风秋雨》，这个是阅尽千帆的通透。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个等秋天又落空的一个柔软吧。我们福州的秋天就是刚好卡在这两种情绪的当中。在巫山的石阶上，我们可以把90年代的港乐当中的旧时光全部都揉在这个触手可及的温柔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康康，秋来秋去，秋去秋来，送给康康，叶倩文版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这首歌来自大张伟，永远唱不完的歌。我记得有人形容他的人生就是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当然这是卓别林的名言。我们很多人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带来的这种快乐的情绪价值，但是我似乎更喜欢他豁达的那种人生态度和通透的人性把握。我们每次在综艺节目当中看他对一些人的评价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了。我很喜欢这种把工作和生活分得特别开的人生，就是该工作的时候我绝不懈怠，该生活的时候我也无比认真。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大张伟，永远唱不完的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你在闽南语的爱听的歌单上一定会找到它，爱情恰恰。

刚刚听到的歌《爱情恰恰》，我觉得他一直都非常的敬业，但是他的敬业程度没有让他变得更红，他只是在之前的综艺节目当中有了一点点的存在感和好的人设的加持。尽管他每一次在舞台上的表现都可圈可点，这是命运或者说运气这个问题，不是说随随便便就会来到你的身边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位，以前他的运气真的是好到爆棚，我们来听韩庚《爱的翅膀》。

我们在很多次的晚会上现在都可以看到韩庚的身影，他最近几年在唱歌方面可能并没有那么看重，但是他在演技方面越来越精进了，他把很多很多的形象塑造得很完美，而且在电影当中我们坚持听到了他的原声，很多的风格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他有无限的可能。他其实是一个活得特别明白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发展路线，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所以这么多年他从一个很稚嫩的一个大男孩的一个角色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有担当的人。所以他之前说的那句相信人心换人心依然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稳重和非常有责任心。接下来赵乃吉这首歌若不是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1: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如果情感和技巧并重的话，你会更青睐哪一种呢？我觉得这首歌里面的情感更为打动我，当然他把所有的技巧都融在了每一句歌曲当中。他的改编的这种编曲比原来的更柔和一点点，没有很多的嘶吼，但是非常适合开车的时候在路上循环。

这首歌作为魔力哥先生的一个现场版，它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9:23，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刘宇宁和姚晓棠带来的《错位》。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9: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9: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90

这首歌来自张远的 Day and Night， 从2025年上线开始，这首歌就成了很多人晨跑通勤路上的专属 BGM。 它的前奏很明快，当然那个吉他的和弦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清晨的阳光铺满跑道，然后你在攒了一晚上的疲惫全部都烟消云散一样，迎着晨光在奔跑的那个样子。9: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晨跑的路上你会遇见谁呢？谁又会遇见你呢？这首歌来自方。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

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李唐丁真，你还要飞。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2020年那条7秒的短视频当中，还是说后来刷到丁真的世界当中，他骑着马在格聂雪山下奔跑的那个画面呢？其实很多人觉得他是田野男孩，是被流量砸中的一个幸运儿，但是我非常看好他的，就是从他爆火之后，他没有顺着网红的那个路径走啊，一下子把家乡的手牵起来了，成了现在李唐的一个旅游大使。当然我们后来在脱口秀的这个演员的口中得知，他现在不光是李唐的这个旅游大使，他是他们心中的图腾。但是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这是李唐的命，我只是那个被命运选中的人。所以现在他依然在慢慢的往前走，依然在非常真诚的脚踏实地的往前走，从那个只会说几句

简单汉语的少年，现在慢慢的变成了站在更大的舞台上的，把藏族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的一个使者。9:4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神奇女侠的退休生活》，我记得之前纪元送给过我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好玩。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依然也送给大家。明天早上的7:00到10:00，我们依然不见不散，拜拜。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衙役的工资，宋代时候吏役没有工资，只能靠收受贿赂维持生计。到清朝时，衙役的工资少得可怜，依旧不靠薪水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漏规。一般州县认为，衙役办差向当事人收取的车费、驴费、鞋袜费和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只是不准借机勒索敲诈，这说的就是一般的收费由头了。多数衙门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

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举个例子，一桩杀人案，从勘查现场到审结案件，各种规费可达数万钱。捕吏由于发案不规律，没有案件时就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主要从娼妓户和宰牲户收取漏规。这样一来，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得像个乞丐，大城市的捕役则因收费花样繁多而过得十分滋润。有的衙役漏规收入一年甚至能有成千上万两银子，即使进了班房，有钱和无钱的待遇也大不一样。所以不管地方政府有什么公务，到衙役手里总能生出捞钱的法子来。可以说，收漏规的方式和理由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此外，衙役之间或者说是衙门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私相授受，毕竟基层贪腐总会有个上下庇护，不然贪污者早就被揭发了。总而言之，在古代，捕快并不是人人向往的职业，甚至还非常讨人嫌，除非是服役需求，否则普通老百姓一般都不会去做捕快。如果真要回去古代谋职，考科举做正儿八经的官可比捕快香。说白了，捕快并不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好职业。

0: 财龙、鼠老鹰、狗伯爷，祝我那爱飞溜哩，过靠他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伊奈个，我姨姨讲，那阿虎就伊滴内飞溜说，捏死小四仔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姐马死旺高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势，一定多给嘞。蛇太阿变红女棒。我们阿去路阿捏边哦，树老兵兵打太吃边哦，在乱铁盔被紧遮，太吃好灰溜，难不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老阿姨点内灰溜双，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灰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灰溜里有一个好菜，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天命变相了剑，对社区你讲垃圾给侬，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减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个精力了，精力搞你保养，今年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1: 一般你今年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收拢树老命可以三内动所有，收拢你金书可以体验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送动我，我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喜所望。
3: 在野冰冰，沙龙在，沙龙金书，温和冷向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收好，垃圾分类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5: 人生在世，心存勇气才有希望。
6: 住手！
7: 你可是亲娘啊！
8: 哪来的丫头？
9: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林俊执导、苏梦迪、何赛飞、范明主演的电影《平安的女儿》。影片改编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姓俗，讲述的是战乱年间，11岁的马七娘丧父来到了未婚夫卢家，遭到了卢母的刁难，但仍怀善意。她帮助村民以身试药抵御瘟疫，又携病重灵马千里寻夫卢天，最终救人捐躯。她的大爱大义孝行感动了朝野，被塑封马氏护国夫人。这部影片全程在福建浙蓉、浙江济宁以及横店等地实景拍摄，将闽浙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地方特色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了叙事之中。
10: 他会是
11: 他为了找出治病的方子，他自己以身试药。
12: 你要往战场去，巾帼不让须眉。
9: 马先文化形成于隋末唐初，源于济宁卢祠，发祥于宁德浙蓉，迄今已经传承了1400多年，并且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百年来，畲族同胞自称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他们在深山中守望相助，将心愿织进彩带，将故事唱进山歌，将平安吉祥的寓意融入乌米饭。而平安二字正是山哈人世世代代最朴素最深切的期盼。 这一精神追求和电影当中关于亲情、守护和奉献的精神内核形成了奇妙呼应。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将闽东山水和民俗文化融入其中的电影《平安的女儿》。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11: 可能是条人命。啊！

0: 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山东民生话，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别来电内，我们发现。铁拐鱼和从天然色出现多福州话的新语带动。今天我们就来讲了讲述我这个接地气的福州话。铁拐鱼骨脆没骨腥，多端统一端所端。铁拐鱼这个小沙以身偏爱米心米酒，小小那狗的满嘴加以口薄之欲，送你讲都没再也加以幸存，甚至谁加以身体状况。落福州内抓嘴了几个月，这个签名的地点你练操记了我生动不幸存的孙女，会记了我孙女到了做龙塞儿呢。首先让阿生你理解了啊，一粒几年以来那狗的嘴生些的欢迎，送你讲都没狗居心意幸存心态没狗动温的死生活带龙，那看到屋内贪烈没困业，那狗的眼睛一口口没狗心态捐空一内，就可以共损受我女家铁寡语骨脆莫骨腥。所问该者记载脆口呀，这者做论下哩，就来口之病加原王的院者有完美。多普通话带龙脆预经短道路那出现多居民古文带龙，你说的口语早已经没塞人了。但是福州方言完全保留了这些古者本业该你说运化，亚雷胡椒话就为古汉语挖花所记作家体现，所以我所以生动于新鲜形状，导致胡椒内抛售于生活地铁，生动于方言术语，运动的影响大大缩短于生活道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0: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食。

0: 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会记得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鸠，但然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由世界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虎鸠早为世界大剧赢了郭杰顺军刀以进入光幕该贸易送一冠军。虎鸠被称为世界大诺贸易对面，为大大诺之路以节点相齐，以见证了万里大道的海路短远对我短节末接大的开始。今天的节目那就带大家这一刻了解了啊。大道是指对我之间形象的以大诺为对中贸易送品的同距离的商业贸易网络，就了为大大诺之路形象于四车设计末以的米体高你的设计车。万里大道多里虚损形象了鱼楼建筑道跟海楼建筑道那也改良原想设计的想车跳岸在我杀以经过的中央也就是县里的五一辆车汉澳、段家口、卡其都以及岐山、新皮地波等节点上车都好有生命。万里大道具有这个建议包运城、开环城跟历史恩城。世界世纪段后期庄旧城交通功率变改，因华万里大路发生了由绿路向海路的转变，由国界这面看今年送多网约贸易端的运营，所以在运营的开通跟电报记录的运营推动全球商业路量推新进客。又对我这面看阿元建设后应我等列卷卷培无靠通双从虎丘、阿莫、宁波、索爱那一聚文专业经验的网络对话大陆贸易端令又滚优短业稿毗邻南方大区域虎丘、阿莫等地虎鸠郡相位世界大郡。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万里大道也开始适应交通两面的轻轨变改，五一大车我那又精算做到，虽然虎鸠闽安大路打通，海路大开，阿乌官调三帮双结义气，其中阿乌帮是金安、南安、阿莫等财人，以阿莫人为多，为双员工通过双书记对我双印，才把三区大诺。我国双印也紧接的抵达虎鸠，以双关系活动熟悉，左右体现到我国两岁大大双利益的保护。我国大案利用境内设备，借壮大开创成贡献，那也两面。无靠通双之后，为我双界多新开辟的口岸设立两岁。1940年，因我多虎鸠首先设立两岁。李泰国当恩修恩两岁，1954年，密我多虎鸠设立两绿王。家里奥将我跑搞米双基村员工溃赔顺手命恩抵达武义大区域坠楼翁大，密我双印黑雷怎样杀？武义大区海楼翁绿通通虎鸠大军迅速形成，其他列卷从共花国。波罗亚、荷兰等也多世界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搞虎鸠会写两绿王，也内让一代两绿王林立远望聚集虎鸠大诺未修正以惊奇盖楼。想采集的应从虎鸠，关于万里大道对于虎鸠的内容就先为你介绍到这了，多阿拉基节目带路能阿做纪律为你讲述，我是小丹，再会。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1: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0: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1: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2: 隐私泄露，
1: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衙役的工资，宋代时候，吏役没有工资。

只能靠收受贿赂维持生计。到清朝时，衙役的工资少得可怜，依旧不靠薪水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漏规。一般州县认为，衙役办差向当事人收取的车费、驴费、鞋袜费和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只是不准借机勒索敲诈，这说的就是一般的收费由头了。多数衙门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举个例子，一桩杀人案，从勘查现场到审结案件，各种规费可达数万钱。捕吏由于发案不规律，没有案件时就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主要从娼妓户和宰牲户收取漏规。这样一来，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得像个乞丐，大城市的捕役则因收费花样繁多而过得十分滋润。有的衙役漏规收入一年甚至能有成千上万两银子，即使进了班房，有钱和无钱的待遇也大不一样。所以不管地方政府有什么公务，到衙役手里总能生出捞钱的法子来。可以说，收漏规的方式和理由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此外，衙役之间或者说是衙门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私相授受，毕竟基层贪腐总会有个上下庇护，不然贪污者早就被揭发了。总而言之，在古代，捕快并不是人人向往的职业，甚至还非常讨人嫌，除非是服役需求，否则普通老百姓一般都不会去做捕快。如果真要回去古代谋职，考科举做正儿八经的官可比捕快香。说白了，捕快并不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好职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1: 未经酋长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
2: 强威异化馆，人生在世，心存勇气才有希望。
3: 住手！
4: 你可是亲娘啊！
5: 哪来的丫头？
3: 欢迎光临《蔷薇异化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林俊执导、苏梦迪和赛飞、范明主演的电影《平安的女儿》。 影片改编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姓俗》，讲述的是战乱年间，十一岁的马七娘丧父来到了未婚夫卢家，遭到了卢母的刁难，但仍怀善意。他帮助村民以身试药，抵御瘟疫，又携病重灵马千里寻夫卢天，最终救人捐躯。他的大爱大义孝行感动了朝野，被塑封马氏护国夫人。
6: 这部影片全程在福建浙蓉浙江景宁以及横店等地实景拍摄，将闽浙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地方特色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了叙事之中。
7: 他为了找出治病的方子，他自己以身试药。
8: 你要往战场去，
9: 巾帼不让须眉。
3: 马先文化形成于隋末唐初，源于景宁卢祠。 发祥于宁德浙蓉，迄今已经传承了1400多年，并且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百年来，畲族同胞自称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他们在深山中守望相助，将心愿织进彩带，将故事唱进山歌，将平安吉祥的寓意融入乌米饭。 而平安二字，正是山哈人世世代代最朴素、最深切的期盼。这一精神追求和电影当中关于亲情、守护和奉献的精神内核形成了奇妙呼应。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将闽东山水和民俗文化融入其中的电影《平安的女儿》。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10: 那是条人命。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山东面食我，天天福州我，我是小丹。北外店内，我们发现铁拐鱼和从天然色出现多福州话的新语带动。今年，人家就你讲了讲说我这个接地气的福州话。铁拐鱼骨脆没骨腥，多端统一端所端。铁拐鱼这个潇洒，一生偏爱米鲜米酒。小时候那个连满嘴加以 Q 宝之鱼，上你讲都冇再也加以幸存，生在谁加以身体状况。落福州内抓嘴了几老爷，这个签名的地点。你练操知道我生动不幸存的孙女，会知道我孙女到了做龙西儿呢。首先让阿谁你理解了啊，一粒几年一来那狗的嘴生些的欢迎，所以讲都没狗居心意幸存心态，没狗动温的谁生活带龙，那看到屋内他捏没困也，那狗的眼睛一口我没狗心态捐空一内，就可以共损守我女家铁寡语，骨脆莫骨心。所问该者记载，脆口呀，家者做论下哩，就来口之病，加原王与原者有完美。多普通话带龙，脆已经带到了那出现多居民古文带龙，你说的口语早已经没杀人了。但是福州方言完全保留了，就也古者以本业改你说运华。亚雷胡椒话就为古汉语挖花所记作家体现，所以话就以生动于新鲜形状，打正胡椒内朴素的生活地铁，生动于方言俗语，运动的影响大大缩短于生活道理。

0: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祝我拿爱回流哩过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把一奶诶我一意讲那阿虎就一定内回流说念谁休息再讲酸马倒火巨龙庆代姐妈说告诉我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咧三台阿扁红女帮我们阿村老阿捏边哦苏老兵兵到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益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到达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波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哦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虎酒的空间锻炼顶顶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奉献手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鹰跟包容摸脚步的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见在社区里说垃圾给你用环境给清洁在社会里说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说节约了居住在地球里说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说你好我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我们用户之招天呼气哟
0: 我该多个精力的精力够你保来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鼠老命可以上内动所有索隆一金书可以体面帮搞令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送动我若垃圾妇女想为补救那你心喜所望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令金书风和南向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

0: 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4: 人生在世，心存勇气才有希望。
5: 住手！
6: 你可是亲娘啊？
7: 哪来的丫头？
8: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林俊执导、苏梦迪、何赛飞、范明主演的电影《平安的女儿》。影片改编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姓俗，讲述的是战乱年间，11岁的马七娘丧父来到了未婚夫卢家，遭到了卢母的刁难，但仍怀善意。她帮助村民以身试药，抵御瘟疫，又携病重灵马千里寻夫卢天，最终救人捐躯。她的大爱大义孝行感动了朝野，被塑封马氏护国夫人。这部影片全程在福建浙蓉、浙江济宁以及横店等地实景拍摄，将闽浙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地方特色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了叙事之中。
9: 他会去，
10: 他为了找出治病的方子，他自己以身试药。
11: 你要往战场去，巾帼不让须眉。
8: 马先文化形成于隋末唐初，源于济宁鸬鹚，发祥于宁德浙蓉，迄今已经传承了1400多年，并且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百年来，畲族同胞自称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他们在深山中守望相助，将心愿织进彩带，将故事唱进山歌，将平安吉祥的寓意融入乌米饭。而平安二字正是山哈人世世代代最朴素最深切的期盼。这一精神追求和电影当中关于亲情守护和奉献的精神内核形成了奇妙呼应。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将闽东山水和民俗文化融入其中的电影《平安的女儿》。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露苏美丽，我们下期见。
10: 可能是条人命。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衙役的工资，宋代时候吏役没有工资，只能靠收受贿赂维持生计。到清朝时，衙役的工资少得可怜，依旧不靠薪水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漏规。一般州县认为，衙役办差向当事人收取的车费、驴费、鞋袜费和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只是不准借机勒索敲诈，这说的就是一般的收费由头了。多数衙门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举个例子，一桩杀人案，从勘查现场到审结案件，各种规费可达数万钱。捕吏由于发案不规律，没有案件时就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主要从娼妓户和宰牲户收取漏规。这样一来，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得像个乞丐，大城市的捕役则因收费花样繁多而过得十分滋润。有的衙役漏规收入一年甚至能有成千上万两银子，即使进了班房，有钱和无钱的待遇也大不一样。所以不管地方政府有什么公务，到衙役手里总能生出捞钱的法子来。可以说，收漏规的方式和理由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此外，衙役之间或者说是衙门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私相授受，毕竟基层贪腐总会有个上下庇护，不然贪污者早就被揭发了。总而言之，在古代，捕快并不是人人向往的职业，甚至还非常讨人嫌，除非是服役需求，否则普通老百姓一般都不会去做捕快。如果真要回去古代谋职，考科举做正儿八经的官可比捕快香。说白了，捕快并不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好职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6: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5: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7: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笔墨，我多金花，由五楼天报告。
8: 冲人，说干啊！冲人啊！治疗为医生，打嘟噜啊！哎呦，说打。

独龙峡谷好名物啊！哎呦，独龙的已经有烂一根嫩芽，所以我家所以银我家。我家三五好了五又大，因我家三分大一面阵啊，好了分阵啊，是那呢又北京啊，利哟啊，湖南就更牛，咋个更牛？这里因我家本领啊，包了嘛三线的轻啊，以手机个民歌，手机就话生动的民歌。我家五又大个，伊不哩手机个民声古仔个就哇哇独立就更牛。为阿伯一打嘟噜了，三个人沟通面盘女老和女老五阿女就个离阿伯都那一摇，哎呦，练的盼龙啊，是阿要花钱，哎呀，绣花就带摇啊，反正人家娶阿伯女姐绣花就带杜安秀也咪啦，阿伯听着我情况伊，将来呀我也绣花就来绣花，哎应是会呀，啊，你呀哎应得了面熬，你才记住。阿兵就将佢嘛上我嘅水马地车，外经花，一在外小花地带，外佢就蝴蝶转对歌啊，在你双肩是会跑脱，一定外佢嘛上我嘅时间够啦，我就靠冲浪靠拖衣啊拖肩我，我讲我要大天就话浪乌吃我吃到我，哎呀阿兵。讲个这里古路面来见我啊！我告诉你讲，古嘞孙啊，地点个莫咩个点啊嘛，那讲那从南呐。阿伯我莫，那讲那从南托伊托见我，我要带仇家的。哎呀，啊，这阿爹啊，我阿伯从南只地方看某某啊，红会带鬼婆啊，金银碗石狗粮是够凶啦。讲个可从南有你托伊见我啊，有你托见我啊，见我啊，我那讲个阿伯那干哦，我哋见我啊。哎呦，阿伯明去讲恩哦，你明讲恩的时候啊，连你混正就讲应该嘛哦，就睇住你见我阿姑咯，睇你阿伯得咧阿妈星星星哎呀，一见你去爱情抗议嘛，你睇一见你抗议个腿就一多大，阿伯吹一卖你，就你话谈嘟噜啊，谈不搞嘟噜闹了喎。他谈不搞都闹闹下问哎天啊，女哥下床啊，春哥床呀，我家人我家没招姐姐娶我，喂哈，几辈送也来来哇，也来呀，女龙来呀，头八年的那老爷嘴呀，问问几辈问春哥啊，这歌声又最美一来呀，好凉啊，混成人我家个哎呀，就干这个女招下床多，还有几两女娃娃。碰砖弹竹龙就搞恁阿个，做着恁阿段姑娘女了，几辈人咯，主要啊，这只主要会背了，几背老了啊！哎呦，我讲我又来就搞老妈妈，我偏讲你这个姑娘丑皮，几辈女模范三斤哦，有要来吗？恁阿个，一人独用王公老啊，老妈妈，女人恁才几码路？哎呀，恁阿个先来，恁才几码路？就你那位妹妹了啊，爹啊，看你妈下冤了，你看算了，我今天还还问你阿母乌梅呀，我讲我又来听了，哦，你妹妹咩在哪路？恁阿个，恁阿今天阿咩见我啊？大柱阿那孙那恩恩一路上那就来了啊，阿爸那天见我啊，赶紧别来说出我，哎哥，看几辈孙孙熬回来恩义女啊！阿兵起了慌，起了，我们公众啊，跑头更疼啊，头更说头想，就我拉穿了西瓜在那蹦出了水面那一浪一啊，老虎老虎啊，你莫说到那听话呀，我就你挖空我，砰！阿兵败了，不动了了，又追了败了，你蹦蹦又追了败了，下哎，西北你也送了，几不会送了，恩义女孩搞媳妇爷的女孩呀，就我乒乓乒乓乒乓乒乓，靠！也对哇哇，追了白了，蹦蹦又都流了，但爹所以在乱了。昨天哪种啊蹦蹦又啊？各位听清楚，阿兵啊白了，扑通了两白了哇！可好一些恩义女孩见我，恩义一些女孩干过也怎么又蹦蹦又白了哇？一来一趟的阿兵啊，一日老追呀会头把老阿来追得了，到了。啊，遇到主意吗？一个一个也跳了跳的美了，我靠，看丑吧，是中国人啊！哎呦呀，阿兵蹦蹦又说抱到时候，弹嘟噜的女娃蹦，哎呀，弹嘟噜的娃个当地了，那弹嘟噜的娃，人家帮人都没抱了。

然后做个头你来个，你公家话，哎呦混成一个家就搞老妈妈，跟你喊公爷呀，今年谁金虫好在眼面的你呀，阿伯长得很好，可怜嘛，都上我个搞你妹妹金我打落爱心公个，等于今天嘛，真能让你讨你妹妹，被多你多呢，送你东面包，我都应好啊，老妈妈，你话我听得讲，哎呦，胆小了。

个独立我俩人啊，但我老混在老母哎，阿妹弟弟咯，不蒙你，我是蒙一哪个？是蒙一哪个？你来搞是蒙一哪？是蒙一哪个？你把我的整个卖完，你卖完你身上那木天空我只能也木摆我，你把我的这个独龙贪高个呀？那阿你来浪费说个呀？不蒙你摆我也好浪个也没理呀？你让家里我吹哪个念啊？一个你说对那个？哎呦，老王的老母妈话做啊，阿伯你一路人头颈是我最大的拉村，都系你哪里的嘟噜伢一说个呀？说说个没有在我对我说到一路话呀？哎呀！我那个白白滴滴的壳上面滴白，稀里乌些啊！从南一面姑娘管理呀，为我爱，各位，那阿弟那今来讲姑娘管委会，就应来讲起来嘞。从南一面姑娘管理为我爱，那阿今来讲姑娘管委会就阿衰了。老温才老母阿笨啊！是我还能送那个很好啊！该活的那个的时间当然才好噶。我一个女仔的姑娘连黑扛眼点啊，手机民歌点啊，哇哇低温无名声的古仔，可采温手机有理吗？那个姑娘连黑回到有个阿伯伊活的那是我就讲哦，有理有理。人家说的姑娘个连黑，不如讲阿伯伊动两条钱了，伊要追我咩个啊？动两条钱了，说钱了搞的送到个秋刀送包。看宋朝，我来也是宋为军的样，吹吹的那个啊，过了美国你讲，过了美国你讲。但是啊，阿伯啊，吹妹呢？哎，小妹妹啊，起来问啊，你话昨天哪样鬼？你都要帮忙要白了？哎，同志啊，那个因为老主要为头家帮阿来做的，一个呢没了可卡，你同志咋哪帮忙要白了？阿伯，那个陶女啊，陶女啊，哎，我陶金娃，哦，你陶金娃姐姐啦，我跟你讲，金娃姐姐呀，不能陶你啊，金娃姐姐啊，你搞不能陶你家庭的善良啊，阿伯你批断，说批说没有女儿呀，秋刀送棒啊，恩义上的追逐拉索拉，阿伯个财进啦。哎呀，我呢呀，说故意啦哇，说故意啦哇，说故意啦哇，点么？女的看说故意了，你个，哎呦，今天女孩呀，最多老大吹送暖子呢呀，啊，小妹妹，该要咋的拿？金花姐姐啊，知道我同你谈女，但伊没就吹阿伯呢哈，你同你谈啊，咋的拿？阿伯，你那话，哎呀，今天因来因外，哎呀，因金我，你你要就讲哎。那个是陶金娃啊，哎，我在酒里面金娃了哇，哦，女也里面金娃，哎，你看那古好金娃吗？哎呀，同在金娃也啦，哈，也啦，有哪啦的嘞？我古秀你陶得了也金娃，哎呀，阿兵说也啦呀，古太提起也莫买莫接啊，当心你到这头啊，阿兵给你去熬了，哎。那个石头，那个爱音跟我一进爱春歌，进爱春歌啊，进爱春歌，这里跟我一年呀，一年进爱春歌，伊阿仔我三年好啊，阿伯好听人，好得好啊，同在一时对所生许不多，个人为三年里所生许不多。说公家话，阿兵荒野里面喊了起人起开，不报的死话，哎呦，今天几不会听话个，马英啊同志，再有你最乱度的等你好，那个老主要爸爸到了嘴的，一来起人的工人都有没有卡啦。那王亚兵的硬咬话，阿兵咬，你又爱没事，阿来你，我的队友，就用俺头丢给俺卡枪给那个人扑通，没有。说没了开怀一路我个帮阿嘞嘴的那个沙索矿啊草把你拖住就用啊劈出来说劈出来草把高定松松靠我都没请你有请了说请你有请了想莫弄搞嘟嘟闹劈出来看人家老昏管老母多个人定义了老昏请来你那头巾一路是我对大家出来了说啊差没给妈妈呀，看你啥做呢？老火老。

说看阿贝有多大的铺路，我就摆你去摸一下个阿贝，我接下来去我不摸又不摸我了，那一年进步会计划来出搞我了，你能够答应一下我话吗？是不是了？你就话不办，我就摸一下，就摸一下。阿贝眼望到你半，望到你半，家亲如老，我爱认见我。是对你外山的你所伤心不多，所伤心不多，我难可退。龙武搞呀啦阿贝，我叫烂一点，过年啊连夜可点啊就更好，江湖下轮都冇来了。一溜的胡在硬啊，盖你外狼一卡所伤心不多，完了民国的传经哦，古仔名臣也进啊，讲讲我跟女啊坐到龙树咯。阿伯有来呀啦呀，冲进对门啊，赶车莫叫来噶，山那位马傻阿妈呀，你腰啊莫叫我赶车啦，村头。阿伯我爱要赶车，我爱赶车，是只部马帮我来干去。哦，会能拗地能拗地，阿伯现在乱搞，家里有了毛啊个弟弟咯，用弄呢个情况。啊，弄头衣啊，穿那半弄那那出马呢，莫熬啊你。这种话靠着把你的生命让他的头根倒打拉春秀花的来年秋的改了火了我跳船马呀阿贝干了一马匹啊小凤那件枷锁变马三匹东西马呀菜呀马呀菜呀好啊高山啊住两个地方一天给你牛奶来冲过哦，老汉，今年你财势多，新官太官你把山好，财大的先有个地背背我，莫好的小王啊，就好，千金草有的喜哦，为贵呀，背到你个硬哦，要小心咯。各传后院，各段英作。老人不多他的心里的普通的老人不多来搞到你脸啊这个阿伯说出来哎呀今天老爸爸不多啊老虎老虎你才差点听完我就你马呀说听阿伯跳了马呀旁边后盖不打算我今天老人来你脸啊去阿伯跑刚好啊说看好恰也是好做老人没买那好了你搞阿的参卡今天老娘挥手要踩谁的一根吹溜啊很巴阿拉哇偶像出一吹溜啊看你阿妹也晃一滴你也开哇也路我阿里奶奶你说你啊我也没有一个老的了你做完以后的话题你把月亮啊说你才有个多多八鬼后呀我阿公问你啊我一提到阳光月亮啊你那好的阿伯俺没有命啊一把多给人我干的可多阿伯就用俺重新活的闹算啊哦有烂了土药了都给人卡打你了你高的老爸爸我家给人我家也有马亚的人跳了一把你都生了一样再回来我能够退休的给我几老爷呢嘿老可几老爷了我几老爷了古人妹我看我这样求我黑呀可几老爷了古家二把我一从安到江口个八道的从经呀，你让我点哪里路？一把，那阿是个不经理呀，那阿里做哦哦啊，伊里做应欧个呀，啊，这里好让人跟那阿赶车也好啊。你讲只话老人话个哦，不经哦，不经才莫有你拒绝的我个也好。但你上回只阿那阿管我回老人啊，那也一把。阿伯阿那阿哥一问一答也做搞让人一路干干车啊一把再给那生来呀哎呀给他们家的给他们家老人不蒙一面啊和我朋友拿着没给的呀买啊菜呀这老人没就吹阿伯这里好让人咬啊啊外孙龙龙外孙龙龙哪儿不会中啊好让人就好啊哎买啊开呀我老啊买呀很财算是呀王勇啊说了老婆刚行起了对我多隆西的无限啊阿伯我做梦卡寻不得这件啊
说唱啊，平呀顿哎呀，忙俺吹过牛马狗，今年搞娘我啊，那年来熬啊，阿被我立马就开饿，懂这样？说唱什么多没得感觉呀？我的翁姑妈好难呀，就硬硬讲那样。你在那打哪的？他那啊？你他打路？什么多多安那的？木兰木我那？好那个下地温到台湾看见了吧？你他打路？那个他给我啊？啊？他给我啊？哎呦，阿伯伊我马车才要了。这里红牛嘛，好让人看到他给我一命令啊！刚你妈可听到那个条说嘛，是啊，我吹起你脑袋啊！你爱吹人我就你，这里好让人对干嘛呀呀了？哎呦，阿平我妈呀，搞了一搞乌兰木的翁，车的那里老虎老虎口吃伶仃，阿平就用我条了呀是啊，我讲讲我李美女啊。今天你要喊妈的很肥吧，山城的姜母米啊，超了广说对腿的米粉啊，又是边讲我的，看见阿伯，哎，东仔你在哪？阿伯又喊过来，哎，参观啊，哎呀，参观，这山崩地裂，下座参观，我看见么？阿伯说肥呀，咋了？懵懵懂懂的，就弄哎你参观的肥咩肥？懵哪，我都讲点么子呀？用钢筋纠正啊，哎，是怎样啊？你阿里谈论啊？哎呀，讨论只有一卖啊，讨论也不行啊！偏门偏的，不打五棍有的卡打打五棍就啰嗦。阿平没招干门碰啊！哎呀，这些姑娘莫来莫明啊，就用我啊，莫只大那眼镜的，莫硬我啊！阿平你个，你两个是要落婚应我噶？三个人肯包就的，马上来跳了的。他跳了锤，阿平阿平。哪样？叫你拿？伊莫接答应你呀，莫来马马少，你不能你那国民伊拿呀？我这是托阿英，伊哪一座跳楼去？你叫你拿？你叫你拿？你把蛮你托朋友托阿英叫你拿？你用我教你嘛？教你那么好会写会用我嘛？阿平，我有听你讲啊，你讲你阿英跟我在湖里做人对个，大陆阿一定要好呀，会要啊，会女那个呀，错你吧？你错哥，错你呀？啊，佮见我佮应有的，佮应有歌唱的，佮应有的。你唱歌就爱当听，爱好我听爱好。你唱歌爱当听，阿炳哦，你听好听好，我唱歌你当听，我唱歌你当听。今天老火莫一来呀，啥一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不能当听，你不能当听，阿炳唱歌咯。绣花得大呀，是绣生西湖的绣哪哪哇，啥哪哇绣啥不？阿平就那小花刀一断，那在银具创意啊！蝴蝶飞离山大哟开哟，可怜又回离今年我来哟。给山含花的花，莫恩啊，莫谁的花开哟，有花长哦。应该讲老红要。冰冰冰冰冰冰冰冰，阿兵再传呢！冰冰冰冰冰冰，阿兵再传，阿兵不用。爱情，爱情，推给你红火送我，等待去爱哟，心难送啊！该过的车皮哟，难送给我，为穿过的山歌咯，流过穿哦。该搞个吃槟榔，说人家村搞三个榴莲村的，搞村的榴莲呀！因我家老汉也玩伊呀，阿兵村的好啊，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你越来不来好啊？爹爹几时莫命啊？爹爹听我几时莫命开的呀？爹爹呀，我莫难行啊，用养用帮你用咩路噶？只要我养家出息呀！但你一泡沫不落火哦，我摸起啊不落火哦，成乌烟啊，也莫烟啊，你老爷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帮你吹床啊，你莫烟天呀，去你一包个，哎呀，点能冲牙哇哦，那阿连泡皮都莫烟啊，一帮你吹床，我连当听啊，哎，我连谁说我为今年样吹背部的挂面纹的骨呢？给我姐姐。给我姐姐
你也存狗啊，存鬼我个弟弟口啊！一个背部的官兵，我讲了哈，顶啊滴，顶啊滴。

呸！牧羊出血的杀手刀，你口哥莫你存三个哟，买我来绣花哦，买孙婆哟，快些你公堂哦，莫啰嗦哟。哎呀，你老弟，我干老火，你老火，你老阿伯，你在高从压着啊，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从压我阿伯，乒乒乒乒乒乒乒乒，阿伯啊，吹吐噜一个的滴嘛。随老虎眼乱乱乱阿兵嘛阿兄仔就好啊嘛，依啲嚟咧慢慢喂啊，专为攻打眼乱阿兵兵兵兵乱乱乱阿碌嘛阿兵兵兵兵嘛，老虎眼阿兵啊，依你我兄仔就好啊，阿兵啊，我系做啊只军牛噶，好嘢嘛，我系靠攻地升职就升到你面哥啊，军威强人面哥从咬我得锁骨一地精啊，幸运一路阿兵，即系。唔为我来烧花咪算盘，叫我有你说呀？时间内烧花烧料啊，到底烧掉头唔杀咯？起码一攞烧布咧，点解用烧花多烧唔为我来？杂我从一路暗歪啲手指，仲话伸头面个话，我过多计呀，我过多计咯呀！后来无聊无在呀，就仲话面个计咯了啊！阿伯你啊，两张硬硬的。因我家老汉不顾啦，阿伯，唔好意思，那也咪，你切开讲，你见我爱用双剑啊，自己冰冷，自己冰冷的，伊也冇得女人啊，冇讲冇丢啊，女也冇留你啊，你个讲女的拖爱用，一来拖女，个女冇爱我，一来你丢啦，错你把你搞错啊，我怪好，怪好，冰冰冰冰冰，我好，你搞介样，你搞介样的。好，阿伯，谁冇留你？这里点了一哪里点了一号跑了我赶紧我呀也没让我一从来拿春雨花开陪母人哦胡老狗那人哦陪胡妹人哦为错你三哥他见我呀病人一哪哟女丢人哦应该嘎春雨冰冰冰冰冰冰冰冰改用改用改用阿兵不用看你最麻的粗哦，见面哦，见我啊，女员外哦，你双见哦，走人走啊，女太不介哦，冇使你见我啊，心里变哦，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呀，阿兵从呀从呀，你讲阿兵从呀从呀，哎呦，自从爹爹下呀，我没过没几个，肚里就往里多油。江地里都到天灵的老床啊！哎呀，是啦，一包一木古龙就能让天啊回去，我们寒冷啊！特别是咧，生意人我呀，就能让干杯杯挂面翁古龙，见面一个天话，跟我姐姐养乌鸦一样，你老的来了，我老的啊，公主的绿顶有个李双剑啊！这里杯杯挂面翁古龙，给个哈，我都不会没红妆，现在哇，我也顶有李双剑啊！我这人听你送钱啊，等咩大人莫丢架，等咩大，这个背背挂面管我起来计就用我，省乌样呀，台湾人来呀是伊做呀，就我省乌样的来呀就伊啊，台湾人要啊倒过，倒开门的时候开门开呀，出开的时候就用我省乌样的帮人就把我朝的吹冲个骂了个，我爹呢？我爹女养女李双剑伊，最早多子女进托营伊。我婆女生乌龟来呀乌哟，干女听八股爱听灵哦。就用我唱了个，哎呀，吃强啊！家阿兵中也到难个，伊哩莫东欧个去看我来伊哩呀，啥物干女只说碰伊生乌来呀乌呀，个几人闹乱跑到了啊！哎呀，阿兵别路硬熬啊！哈，那我一日硬熬家啊，变笨变笨变笨，哎我靠！干你丫的！哎呀，旺啊旺啊！正一夜不赢我的啊你！啊靠！但一个苍蝇硬也老的铺都靠了嘛，老的铺都在哪个的？哎，女情的老的找得不堪拢不呀？哎，我爹的呀！挂面翁古诺，又看我你骂了不的？好，你刚点了好人呀、啊？

0: 除了村高都要用的，你哪会吃硬啊？哈？这个有点你顺境哦，我爱一个命，跟我老，我爱咩来呢？啊、哦，你一个命跟我啊，啊、哦，你也一个命跟我啊，哎呀，家主，回那个土蛋啊，那个土蛋啊，那个土那个土蛋啊，哎呀，个新年老老容易就挨打，我的老的家主啊，哎呀，你牙真了老也是呀，哎，你哩一包啊，扛俺们过哎呀。啊！今我啊，你准这个准那错了，我那名错姓错名，感应啊，你那来一步啊！大我哥有个，说哥有个阿兵查查查看大伯哥处理感应伯个结果，去开钱嘛！哎，查查个天公罗个，谢兰你家家没有在做啊？哎，在各种生意啊，财运钱又大我不够的呀！老我阿买个，阿兵啊，我也落来一个。一盘女啊，不意外的，我意外啥子啊？是我家老公啊，一吹他啦，请我打我个的，对不对？对不对？讨论讨论啊，对不对？但是我难以确定啊，老公讲阿妹喝了闹个买啊不明啊，买啊你老母吹一次有咩吓人？这个嗨呀，这样啊，这样表演也精彩呀，表演也浓啊。当听春山歌，盘醉断了牙。哎呀，阿飞，就爱见我啊，一来过来，南屋里头啊，见我个又来，他来见我都过来，也南屋里头啊，阿飞。哎呀，阿飞哦，欢乐吹得莫大。一枚大星灯，古来树亮，几步一见我，喜我对错，许木桩一见我，也来冰来，红难从难的我你来多呀，我不敌喝醉哟，痛我也爱意，好了，我不免，我不免靠公爷啊，管委会同我主宰。没买家信，我炮片从南拖进一海，也都把金花拖出里。等了婚哦，这条船车里啊，阿兵赶车，我也不给啊，买啊现在温婚厅啊，上路崎岖哟，因我呀啊，靠姑娘管我会也蛮好，心头他来靠安宁，记得我阿兵。何真恨啊！一双眼见我在门上哦。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一段锁顶，铁寡语在我手杀，一生偏爱迷信迷咒，小小那狗连满嘴加以口薄之语，所以讲都冇再会加以幸存，生者谁加以身体状况，落户酒内抓走了几老爷在我签名的地点，你连筹集了我生动不幸存的虚语，汇集了我虚语到了左轮塞尔呢。首先让阿谁你理解了啊，一粒纪念一类那狗的嘴生些的谎言，所以讲都没狗居心以幸存心态，没狗动温的死生活带龙，那看到屋内他捏没空也，那狗的眼睛一口我没狗心态捐空一内，就可以共损守我女家铁寡语顾嘴没顾心，所问该贼记载嘴口呀这贼做乱下哩，就来口疾病加愿望与愿贼有完美，多普通话带龙嘴预经短道路，那出现多居民古翁带龙，你说的口语早已经没塞人了，但是胡椒荒原温经保留了叫爷古贼半夜改你说玉华，亚来胡椒我早为古汉语挖花所给作家贴现，所以我所以生动于新鲜形状，到这胡椒能抛售于生活地下，生动于荒原虚语云中的云象，大大的松动于生活道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爸爸真棒！
3: 回收1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1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1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5: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先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衙役的工资，宋代时候吏役没有工资，只能靠收受贿赂维持生计。到清朝时，衙役的工资少得可怜，依旧不靠薪水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漏规。一般州县认为，衙役办差向当事人收取的车费、驴费、鞋袜费和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只是不准借机勒索敲诈，这说的就是一般的收费由头了。多数衙门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举个例子，一桩杀人案，从勘查现场到审结案件，各种规费可达数万钱。捕吏由于发案不规律，没有案件时就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主要从娼妓户和宰牲户收取漏规。这样一来，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得像个乞丐，大城市的捕役则因收费花样繁多而过得十分滋润。有的衙役漏规收入一年甚至能有成千上万两银子，即使进了班房，有钱和无钱的待遇也大不一样。所以不管地方政府有什么公务，到衙役手里总能生出捞钱的法子来。可以说，收漏规的方式和理由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此外，衙役之间或者说是衙门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私相授受，毕竟基层贪腐总会有个上下庇护，不然贪污者早就被揭发了。总而言之，在古代，捕快并不是人人向往的职业，甚至还非常讨人嫌，除非是服役需求，否则普通老百姓一般都不会去做捕快。如果真要回去古代谋职，考科举做正儿八经的官可比捕快香。说白了，捕快并不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好职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人生在世，心中有你才有希望。住手！你可是亲娘啊！
2: 哪来的丫头？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若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林俊执导、苏梦迪和赛飞、范明主演的电影《平安的女儿》。影片改编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仙姓俗》， 讲述的是战乱年间，11岁的马七娘丧父来到了未婚夫卢家，遭到了卢母的刁难，但仍怀善意。他帮助村民以身试药，抵御瘟疫，又携病重灵马千里寻夫卢天，最终救人捐躯。他的大爱大义孝行感动了朝野，被塑封马氏护国夫人。
1: 这部影片全程在福建浙蓉浙江济宁以及横店等地实景拍摄，将闽浙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地方特色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了叙事之中。
4: 他为了找出治病的方子，他自己以身试药。
5: 你要往战场去，
3: 巾帼不让须眉。
1: 马仙文化形成于隋末唐初，源于济宁鸬鹚， 发祥于宁德浙蓉，迄今已经传承了1400多年，并且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百年来，畲族同胞自称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他们在深山中守望相助，将心愿织进彩带，将故事唱进山歌，将平安吉祥的寓意融入乌米饭。 而平安二字正是山哈人世世代代最朴素、最深切的期盼，这一精神追求和电影当中关于亲情、守护和奉献的精神内核形成了奇妙呼应。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将闽东山水和民俗文化

0: 融入其中的电影《平安的女儿》。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1: 看到十条人命。

0: 下场。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祝我拿爱回流里过客托血运小高烟口吗
4: 一把一哪一我一一共拿阿虎酒一滴内回流说捏谁休息在公刷马到货巨龙庆代借马索恩高度
3: 经历咖喱哦
4: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到货之前一定多给嘞三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哪啊灭兵哦苏老兵兵到台吃兵哦在乱铁亏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5: 嗯洋洋公益没人你看那个小区哪啊在内灰溜说手马到达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

0: 方便不狂暴。
1: 几个月拿灰溜一下多准距离呀、啊。
0: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胡椒的空间锻炼。顶天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院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阴暖，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膜就不容易靠灰溜，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酸气人花润。
1: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院给变相阴暖。
2: 真的呀，灰溜利用的好菜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你讲，垃圾更乱，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0: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1: 我该多个整理了整理高丽菠菜，今仔就切了切，地内回收说。
2: 伊爸，你真个要啊？回收速度现在可以叫四次刀潮，速龙速老命可以三内动速要，速龙已经输可以体面包搞内我一所你送经书的。伊爸，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胡椒那个新时尚。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见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绿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刘丹朱莉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是的，今天呢也要拜托小丹姐姐啦。
1: 哎呀，你都叫我姐姐呢。
0: 因为这个时候我发现啊，叫别人小姐姐的时候，显得自己还挺年轻。起码我得逞一下口舌之快。
1: 我接下来都叫你陆欣小姐姐。
0: 哎，是这样哈，因为昨天节目其实大家能明显感觉到我们的欣宇，
1: 欣宇姐姐
0: 乘风破浪的小姐姐们。是这样，因为昨天的时候大家感觉到说欣宇的状态其实还没有完全恢复啊。
1: 是，
0: 那今天呢

0: 等着我们这个节目对我们节目组人员的关怀和关爱，觉得幸运小姐姐还是适合再休养几天，
1: 是是是，所以呢我就来了，
0: 哎呦，
1: 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0: 关键时刻顶上了啊，然后笑嘻嘻马上就来报道了，他说今天上午呢练完之后啊，太多人倒下了，大家腿都酸了，
1: 练什么呢？
0: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终于可以休息了。昨天节目当中他说他们是跳绳，然后我还八卦了一下，我说我就想问一下，跳绳减肥这件事儿靠谱不？你要说靠谱我就跳起来了我就不能仅限于收藏收藏收藏转发转发转发。后来他跟我说，他说能不能减肥不知道，但是他吃不胖
1: 啊，
0: 而且他给我报了个体重40千克，你是不是有点儿，
1: 也就是才80斤对吧，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苗条，
0: 还是健康最重要啊，另外你说腿酸这件事儿，我其实我就感觉还蛮佩服你们的，因为我自己在节目当中也多次分享过，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我是篮球班的，就是我们学校的篮球队的，
1: 你这身高绝对的，
0: 对，然后小学的时候是田径队的，所以对于我最大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吃东西真的吃不胖，而让我们节目还开玩笑嘛，说那个大馒头都一个一个的吃，因为山东我特别喜欢吃馒头嘛，大馒头一个一个吃，但是一点儿都不会胖，
1: 因为
0: 而且饿的都快，对，因为它新陈代谢也快嘛，然后初中练篮球这个事儿，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幸运是在于正好赶在了我长个那会儿
1: 啊，
0: 而且你一直保持的是那种向上跳跃的运动，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更有助于长高，
0: 这更重要，这不是腿长2米了吗，
1: 哇好羡慕啊
0: 然后 MC 也说了冒个泡啊，MC 昨天有跟我们讲说也不太舒服，今天有没有好一点呀，那稍后的时间呢，我跟我们的小丹啊会在这儿陪着各位，就是大家有话想说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跟我们来说，分享心情也可以，分享工作，分享路况都没有问题，欢迎大家
1: 随时随地啊，
0: 是的，你看昨天不是白露吗，
1: 是的，
0: 我们也问候各位啦，有没有说咱们白露时节喝一碗龙眼粥呢，
1: 哎，这是福州人特殊的龙眼的吃法，
0: 而且你知道因为昨天是我跟新宇做节目哈，我俩算是新福州人，
1: 对，
0: 然后我们一直在盘点说一些老福州人的一些饮食习惯，就是我俩说啊白露哦喝龙眼粥，然后我俩就开始了，这个粥清甜的，
1: 哎，
0: 这应该做咸口啊
1: 这是豆花咸口甜口之争又来了对吧，虽然我是福州人啊，就是
0: 那昨天有没有特殊的一些仪式感，
1: 就是吃了龙眼，甚至是妈妈
0: 蘸酱油了吗，
1: 没有没有，芒果会蘸酱油，
0: 荔枝不是也会吗，
1: 荔枝也会，但是我没有蘸过酱油吃，不是所有福州人都这么吃
0: 哎，说到这儿我也要澄清一下哈，不是所有的山东人都喜欢煎饼卷大葱
1: 是吧，因为就是龙眼很多朋友他真的就是喜欢拿来配稀饭，倒不是说拿来煮粥哦，他就是粥可能是盛好之后，然后把龙眼壳剥掉，
0: 然后放到里面，
1: 放到把果肉放到稀饭里头
0: 哦，
1: 有可能就是让那个稀饭的温度温一温这个龙眼肉，然后就是配着吃，不是拿来煮。
0: 哎，我之前因为我听说过说咱们福州的朋友因为比较讲究养生嘛，就是那个龙眼配稀饭去给它熬出来，我真的这么干过，但是我感觉哈，就是龙眼的那个香气融入到粥里，粥是好喝的，但是龙眼就没滋味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吃的时候就完全没滋味，然后我想那是不是这个时候
1: 它没有果肉的 Q 弹了，
0: 对，这个时候是不是我需要酱油了
1: 不要乱搭配
0: 啊，对，然后后来听你这么解释完哦，我发现有可能是我烹饪方式不对，
1: 它其实就是果肉配稀饭，而不是拿来煮，
0: 哎呀
1: 你下次再试试，
0: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啊，当然对咱们福州而言呢，除了说这一碗龙眼粥之外呢，白露过后夏天的暑气没有消退哈，没有这么快消退，
1: 对，
0: 有可能有朋友说哎，我今天早上出门我感觉这个小风有一点秋天的意思了，
1: 早晚是有一些
0: 是吧，
1: 对，
0: 但是面对秋老虎的持续发威，甚至说前段时间咱们是下大雨嘛，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就是大家该怎么从容应对呢，我们也走访了一些相关的专家哈，给大家梳理了一些9月份的指南，首先从天气方面来讲，
1: 好嘞，
0: 这段时间

0: 间我们盘点，你就会发现降温两个字儿是关键词。
1: 对，
0: 甚至是放眼全国地图来看，很多省份开始大降温。
1: 对，好多朋友就关心说、那咱们福州呢有没有跟上这个大队伍 啊？
0: 哎呀，
1: 有没有入秋啊？
0: 哎呦，
1: 就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
0: 嗯，
1: 气象的入秋标准是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度。
0: 哦，
1: 福州常年平均入秋的时间呢大概是10月20号。
0: 是多少号？
1: 10月20号。
0: 今天是
1: 9月8号。
0: 所以大家就是不着急哈、就是你如果按照平常往年哈，咱们福州平均的这个入秋时间的话，其实差不多还有2月呢，一个多月。
1: 对对对，但其实有可能也会拖到11月啦，要10月20号再往后拖一拖。
0: 哎，但是现在能够感觉到说中午但凡出会儿太阳，其实很热呀，
1: 是那种燥热。
0: 对，就是现在秋老虎还是在发威，副高依旧可能带来一些阶段性的闷热。
1: 嗯，
0: 所以咱福州啊还没有在气象学上入秋。
1: 是的，
0: 别着急啊。
1: 啊，不要急不要急。
0: 那你纵观一下这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呢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甚至有中到大雨。那未来几天啊，虽然说它最高气温慢慢降下来了，32度左右啊，最低气温它其实也没有凉快多少了，
1: 对，
0: 24度。
1: 是的，所以说如果白天午后这个时候你照照太阳晒晒太阳，体感其实一点都不清爽。
0: 哎呀，
1: 我们福州话有一句俗语，天气方面的啊，叫做“白露干”，就是白露这个节气的前后。
0: 白
1: 不是，它是就是很燥热的意思，就其实就是秋老虎
0: 啊。
1: 它怎么干？
0: 怎么发音？
1: 干
0: 干，
1: 哎，好棒啊！
0: 白鹿干，
1: 白鹿干，对，他说的就是白鹿前后
0: 啊，
1: 这个时候秋老虎还在发威。
0: 明白了。当然，如果说咱们秋天关注到天气之外呢，其实还有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秋台风啊，
1: 而且还不容小觑。
0: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秋台风的威力，甚至要比夏台风强一些。
1: 对，
0: 那接下来影响福州的秋台风还会有吗？
1: 哎，我们也赶紧来关注一下啊。
0: 嗯，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已经在9月7号的中午十一点停止编号了。不过呢，未来10天，南海以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依然活跃，将会有1到2个的热带扰动发展。12号到15号，南海中北部海域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较大风雨天气。
0: 是的，但是台风这个事情是这样，因为秋台风的路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它如果离我们很远啊，其实它的整个的动向啊，它不具备太大的参考性，
1: 一定是要临近了预报。
0: 哎，
1: 对，你看沙德尔还转一整圈，
0: 那可不，你说过分吧。所以你看福建省气候中心呢也预测说，咱们福建省9月份的主要高温过程可能会出现在16号到18号。那降水比较明显的过程会出现在13号到14号、20号到22号这个区间。那9月份呢也有可能哈，有1到2个台风或者热带低压影响或登陆福建省。
1: 这个不含沙德尔啊，是除他之外。
0: 赶紧走。
1: 所以说这个秋台风啊，预计在9月上旬和下旬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0: 明白了。另外还是来提醒大家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逐渐晴好了，我都看到很多朋友可能前段时间下雨不方便出门。
1: 是的，
0: 现在天气好了，我赶紧出门晒一晒太阳，我补补钙。
1: 哎，我周六就爬古山去了
0: 啊。
1: 对，周六就爬古山了。
0: 那这一路通行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1: 对，恢复已经开放了嘛。但只不过说跟前段时间相比呢，哎，瀑布的水流变大了。就是在登古山的时候很难得有潺潺流水的声音。
0: 哎，那你去登古山的时候上下都是全都靠自己，还是说有部分借助外力？
1: 我就想说了，前段时间因为膝盖不是特别舒服，
0: 是
1: 啊，然后呢上山一般就是自己爬呗，然后下山会选择坐这个景区的那个大巴车。
0: 大巴车。
1: 对对对对对，坐大巴车下来。周六就是自己下，结果腿在抖，今天还痛着。
0: 哎，说到这个我蛮想就是歪个楼哈，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正好去休假吗？然后休假的时候爬了一座山。
1: 哎，
0: 然后呢爬完山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因为当时有什么 A 线和 B 线，就是观寨山嘛。然后它有 A 线和 B 线，当时去之前我们做了非常多攻略，因为带着孩子，最小的孩子是3年级，即将上3年级嘛。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讲说，哎，那我要挑战 A 线还是挑战 B 线，那就很多博主就说了，他说哎。

0: 那你要去观剑山的话，如果有小朋友他觉得说爬累了，你就 A 线就好了、然后呢 B 线你就不用再感受了。但是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更多的一些地理风貌、或者更多的不同的体验感的话，你就挑战一下 B 线
1: 可能风景会更多。
0: 我们八个人 咬着牙从早上爬到了下午，挑战了 B 线，就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哈、就是身体素质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确实活蹦乱跳的、他下山啊还是那种哇很开心、然后在酒店还可以耍一耍，大人呢稍微缺乏运动的肉眼可见下山走台阶走楼梯的时候那腿是抖的所以朋友们啊、有的时候它不是服老不服老的问题，坚持运动是件好事儿、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下山的时候其实膝盖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些相关的这个小教学视频啊、看一下怎么能够缓解膝盖的压力。如果说膝盖长期疼的话，还是建议就是下山咱们就是选择其他方式。
0: 是的、但是还是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之前是台风相对活跃嘛，然后我们一直在讲说你还要防范台风登陆之后所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最近大家有一些出门甚至说我要进山的一些打算，
1: 要特别小心。
0: 是的是的，务必务必要特别小心，多观察观察一些具体的变化啊。
1: 是的，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们聊一聊。九零一左海之声，我们一直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然后呢 ，MC 有回复哈，他说感觉现在恢复了70%吧，至少头没那么疼啦。
1: 进度条很快了。
0: 就是年轻还是好啊，恢复都快呀。
1: 是的。
0: 我今天联系心语小姐姐的时候，我还听得出来非常明显，就是咳嗽。
1: 是的，她今天给我发语音，
0: 也是一直咳。
1: 然后说昨天就是撑着上节目了。
0: 哎，辛苦辛苦啊。当然了，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发生这个变化，生病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康复啊。
1: 对。
0: 那说到新变化，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出行方面的新变化。
1: 哦，想说机票价格降了吗？我们赶不上。不是这个吧，不要扎我的心。
0: 咱们福建民航的首条直达伦敦的客运航线来喽，
1: 厦门到伦敦，直航，对吧？9月6号，厦航正式开通厦门往返伦敦希斯罗直飞客运航线。
0: 哇，这条航线也是结束了福建和英国人员往来需要经过第三地中转的局面，为两地商务往来啊、留学出行啊，甚至说文旅交流，搭建了更加便捷的洲际空中通。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吧。它的航班号为 MF821 FMF822。它全程呢是那种波音787宽体梦想客机直飞的，常态化每周三班，班期呢固定是每周的3、5日。单程飞行是13个小时。哇，1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伦敦了。
1: 是的。那依托厦航现有的航线资源，悉尼、墨尔本、曼谷等境外城市，以及北京、上海、重庆、南京、杭州、长沙等国内城市的客流，可以通过厦门完成中转接驳。哇，然后衔接伦敦洲际航班。
0: 天哪。哎，这个真的就是我现在呀，缺时间，
1: 缺，我也缺，
0: 我努力工作。哎，而且目前来讲的话，像常态化运营厦门往返很多地方啊。刚刚我们有聊到说，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悉尼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啊，
1: 是的，
0: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啊，法国巴黎啊，美国洛杉矶啊，加拿大温哥华呀，以及福州往返美国纽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干线哈。也就是说，真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段啊，包括一些科技的进步，我们会发现世界越来越小了，
1: 越来越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0: 是的，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六大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刚刚有关注到出行方面的问题哈，除了出行呢，你比如说你要乘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大家有可能呢，你要去到长乐国际机场，
1: 而且现在咱们还有 T2 航站楼。
0: 哎，你看啊，首先前段时间我们盘点过，说 T2 马上就要开始使用了，
1: 对对。
0: 那为了说 T2 航站楼使用之前的交通畅通啊，最新的一个消息，咱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新建道路是在2026年的9月10号的0点将会投用。
1: 对，
0: 那这次的投用范围呢，就包括了像 T2 航站楼楼前的那个下穿通道，还有两个航站楼之间的高架桥配套的4座上下桥的匝道，还有像 P1、P2停车楼周边的地面道路等等等等。
1: 是的，同时会同步封闭 T1 贵宾厅东侧的临时进场道路。
0: 是的，因为我们有看到那个指示图啊，就是看到之后我们会比较明晰，但如果我们用语言给你描述出来，其实有点乱，
1: 大家可能就听晕了。这个导航我听不懂，
0: 就是有点乱啊。就是简单解释一下，比如说如果说咱们出发是在 T1 航站楼，那你现在走的这个路线是空港大道南进场路，然后到那个旧塔台东侧三岔口最右侧的地面道路，然后再到 T2 楼前的下穿通道，然后再到北侧 T2 地面上 T1 高架匝道，然后再进入到 T1 航站楼出发层，是不是乱了？
1: 你会不会走？
0: 是不是乱了？说实在的，就是我
1: 用语言来描述，可能大家会觉得
0: 缺乏画面感。
1: 是，但是大家到达现场之后，肯定会有非常明显的标识。还有呢，像我们常用的一些地图，他们的平台信息呢会同

0: 不上新更新。
1: 明白了，就刚刚我们说这条路是在9月10号的0点钟开通嘛？
0: 对。
1: 那像咱用的小度小度，小德小德，哎，这样的一个地图平台信息呢，也会同步在这个时候更新上线。有需要的朋友，你实在是走不明白的，咱就借助地图呗。
0: 对对对，而且到时候也会有很明显的交通标识，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
1: 是
0: 会指挥大家有序通行。
1: 哎，对对对哈，就这样一个。

0: 士也来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以后啊，咱们福州往返
1: 永泰
0: 更方便了。
1: 对对对，其实永泰真的非常的美，山美水美。
0: 哎呦，去永泰泡过温泉，
1: 李子也
0: 吃过李干。
1: 永泰好多座山我都很爱
0: 哦。哎，你说到这个，我真的很想点赞一下哈，就是因为我。平常咱们就是正常来讲的话，你差不多周一到周五就正常上下班嘛。
1: 对。
0: 那周末偶尔我们会周边游一下。
1: 是的。
0: 很少会说我有机会再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我需要上高速。
1: 嗯。
0: 然后这次休假的时候，我们一路上高速回来，开车回来的时候，正好经过那个青云山那边的那个高速服务站。
1: 那个站特别美
0: 的。哇。去之前我朋友就说，我说哎呀，我说咱都经过永泰了，我好想在哪个口下去买个葱饼吃。
1: 是为了葱饼。
0: 对，我说我想从哪个口下去买个葱饼。
1: 嗯，
0: 他说你不用从高速上下，他说有个服务区就有卖那个永泰葱饼。
1: 嗯，
0: 然后特地定位了之后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哇哦，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1: 因为我记得青云山的服务区好像是要打造为特色服务区。
0: 天哪，太特色了。
1: 对，其实你经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建筑就已经是很打眼了，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它整个的配套它里头是有商场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家小朋友就是那种即视感很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然后进去说哇妈妈还有这个，哇妈妈还有这个，我说哇宝贝你小声点，显得妈妈很没有面子。
1: 小朋友的情绪价值给的非常到位。
0: 是。然后我就说哇，我说我真的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就是现在的服务区都建设的这么好了。
1: 是，以前我们对于服务区的印象可能只是说我们可以停下来
0: 临时歇歇脚，上个厕所，
1: 上个洗手间，或者是买瓶水，
0: 是
1: 最简单的。现在已经不止如此了。
0: 哇，甚至它还有营地，露营的营地。
1: 对对对，
0: 哇，我说这个感觉太棒了。
1: 是，如果说大家现在想要去永泰玩的话，真的是更方便了，
0: 去买个葱饼。
1: 我们就坐这个巴士啊，站点巴士。
0: 嗯，
1: 9月3号，闽玉公司和滴滴出行联合推出永泰首批站点巴士线路。
0: 嗯，
1: 福州市区往返永泰最低仅需14.9元。
0: 哇，那其实交通出行就更便捷了。
1: 对，
0: 而且这次同时开通了有3条线路啊，2条呢是可以直通咱们福州市中心的，还有像苏宁广场这边、苍山万达广场这边、福州火车站啊、汽车北站，它其实都有辐射到。
1: 是的。
0: 然后呢，它途经的站点。比如说如果你坐的这条线是永泰动车站往返福州工商学院的话，我有看一下哈，它其实就3个站，一个是永泰动车站公交站点，还有一个是福州工商学院的南门，还有福州工商学院的北门，
1: 其实就是相当于定制巴士。
0: 对啦，
1: 对，
0: 那这个票价就会相对更便宜一些，就是如果你当天购票的话是12块钱，那你如果提前一天的话就是8.9元。那如果说咱们要来到市中心这边，他要坐的是苏宁广场往返福州工商学院的站，那他经过的就有经过一些市区嘛，你想苏宁广场这边相对交通换乘啊，它就会更便捷了。
1: 对对对，还会经过枫林木公园。
0: 哇，好美呀。
1: 是，还有秋月苑，可能会辐射到周边的居民。
0: 哎，
1: 对。
0: 然后这个路程单程是30分钟左右，其实也很快啊。
1: 对，
0: 不仅可以直达2大商圈啊，沿途还可以实现和地铁的换乘。
1: 是，
0: 那这个票价也不错，当天购票呢是20块钱，你如果提前一天是18.9元，提前2天那就更便宜了，14.9元。
1: 14.9元。所以我们省钱攻略要记住，就是
0: 提前
1: 购票。还有呢，就是福州北站
0: 是
1: 往返这个福州工商学院，那也会经过一些住宅区哦，包括工商学院也同样有经过，所以说站点辐射的面还是比较广的。
0: 对，而且它正好又在交通枢纽嘛，就汽车北站啊，还有咱们福州火车站啊，就你换乘也会更加的方便，不只是说你要换乘地铁，
1: 对，
0: 甚至说咱们换乘高铁啊，动车出行的朋友也会很方便。
1: 没错，
0: 当天购票25块钱，如果你提前购票的话，就是19.9元。
1: 是，而且这个站点还可以同时实现和地铁1号线以及滨海快线的换乘
0: 啊，去机场
1: 啊，
0: 哇，太方便了。
1: 对，
0: 所以提醒大家哈，有乘坐站点巴士需求的朋友呢，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的微信小程序，
1: 叫做闽运易行
0: 哦，或者说呢，就是滴滴出行 app 小程序都可以购票啊。
1: 对的，
0: 有需要的可以关注起来，
1: 记住哦，提前购票。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刚刚我们有提醒大家说，哎，天气不错的时候呢，咱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多出门转一转。
1: 对对，
0: 哎呀，古山，尤其是爬古山、爬古岭，甚至什么状元岭这件事儿啊，我就发现，在周末老热闹了，是很多朋友的第一选择。
1: 对，古山，我觉得就是暑假期间吧，我感觉不管是不是周末
0: 啊，
1: 就是
0: 人都好多，
1: 是非常非常。

0: 就
1: 大家都很热情。
0: 对啊，如果是走古道的话，基本上就是摩肩擦踵。
1: 哇，你看最近也有最新的一个消息，也是鼓山这边的一个通知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
0: 嗯，
1: 咱们福州鼓山旅游景区呢发布了一个通告，陵园洞景交车的停车场已经完成了提升改造，并且投入使用了。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出行会有一些些的新变化。
0: 对的对的，那这一次的改造进一步完善了景区的交通配套设施，优化游客候车、购票还有通行等环节，为鼓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增添新助力。
1: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说压把？
0: 压把！我刚才差点就说福州话了，真的，我刚刚这个字音我就发了福州话。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因为国家、福州话说果嘎
1: 果嘎。
0: 我很习惯性的思维就是可能会翻译成
1: 福州话。没事啊，是这样。那接下来咱可以双语播音。反正有字儿，你说的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认字儿啊。
0: 你真的要让我试一下这一段用福州话吗？
1: 你可以说，然后你随便在哪里停一下，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接对。
0: 真的吗？
1: 啊，你说，你说，
0: 可以让我们来试一下啊。
1: 啊啊！
0: 今天提醒改造计划已令我打完顶车轮，后车灯笼标准化修票订单写些一应俱全。
1: 一应俱全。天哪，我感觉我有点眼冒金星了。就是快速的，我脑子也在动，然后也在听声音。哎，这有点像那个艺考当中的练耳，是他练耳，就是你要听声音来变音。
0: 比如说老师唐一段，然后你要说出他的那个音符，对不对？
1: 哇，就要不是有这些字儿啊。就这一段啊，
0: 不夸你啊，你要说方言，我可能也没办法跟上。
1: 那不一样，山东话的方言，因为它接近于北京，然后所以它就是普通话的那个音呢，
0: 变个调，
1: 对，它只是变了个调，所以就是其实不难猜，
0: 就是福州话是可以拿来当语音密码的。
1: 哎，所以你看，作为景区景交车的专属停放区域哈，改造之后的停车场呢将不会再对外停放了，就是
0: 不停放社会车辆。
1: 对对对，它不再对外了。那如果大家开车到这个地方的话，咱们的私家车停不进去啊。除了应急车辆之外呢，社会车辆是没有办法停放了。
0: 是的，而且针对游客的候车需求，停车场呢新增了候车长廊。这个长廊呢长约大约是15米，宽高大概是3米，配备了休息座椅。
1: 明白了，就是咱如果是说大巴车接送上去的话，这些游客他候车会更舒服了。
0: 对，
1: 最多可以同时容纳大约50名游客候车。候车区域呢不仅是为大家遮风避雨哈，也可以让大家在登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多了一个休憩调整的空间。
0: 对，而且呢我们还在票务服务方面有所提升啊，标准化售票亭同步启用了。而且还配套了自助票务设备和闸机检票设施。也就是说游客从购票咨询到检票进场，整个流程更加的顺畅了，有助于缓解客流高峰期排队拥堵，提升景区的通行效率。
1: 哇，哎，说到这儿真的还想说蛮再去爬一下鼓山。
0: 爬呀，我建议你走那个松之恋或者是勇敢者。
1: 还有这些名儿啊，
0: 有三条不同的上山道，
1: 正常来讲不都是那台阶的那一条吗？
0: 那两边也都是台阶，不过呢就是一边更陡一些，一边距离更长一些，中间的是最短的。
1: 那人比较多的是哪一
0: 条？中间的。
1: 那我以前走的肯定是中间的。
0: 对，
1: 我还走过什么？我走过车道。
0: 车道我也走过，
1: 车道走到怀疑人生，真的是从早上走到晚上。
0: 我也是，我之前应该跟你分享过，还是说就是当时大学同学来福州玩，然后呢
1: 我也是跟大学同学呢，都要迷路了，
0: 带他们爬鼓山，一时兴起就说那我们从这边走下去吧，结果我也走到怀疑人生，我也是第一次走，
1: 对，
0: 然后还带着我的舍友一起走，
1: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首先啊，我们俩这种行为不提倡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确保安全去登山。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一块儿嘛，你就那个年龄的孩子其实蛮喜欢冒险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就走这个道我都走过好多次了，不足为奇，我走旁边车道，我就看这个车能开到哪儿去停就走。 不认输啊，嗯，大家没一个人吭气儿的。刚开始大家欢天喜地去聊天，嗯，然后带着个东西吭哧吭哧一顿吃，走到半路就发现不对劲。但是人总是这样哈，就是你发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呢，你又不甘心，你又觉得说我万一回头，前边就是出口怎么办呢？
0: 因为已经走了一半了，
1: 我得咬牙坚持。嗯，结果真的就是从早上一。

0: 直走到晚上。
1: 我们真的这个经历为什么如此相似呢？我们当时啊，好几个女生就是脚底都已经走出水泡来了，
0: 真的是走到欲哭嘞，然后到最后走到大家都没声了，就都在等着奇迹发生，什么时候能走到头。
1: 嗯，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他喜爱徒步啊，也会走这个道，直接上山或者是下山。你每次经过的时候其实都会看到有好多的朋友在往这个方向走，
0: 就大家做足了心理准备哈。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自驾的话，就刚刚我们说那个停车场它不是不对外了吗？社会车辆进不去的话，那大家可以把车放在这个下院的一号地面停车场和二号地面停车场。
1: 对，而且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两个停车场应该是二号啊，我刚刚有经过啊，就是非常的宽敞，而且路面很整洁，
0: 哇，
1: 还做了美化。
0: 这个也不错，还有像鼓山惠民商业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十八井停车场以及松风阁停车场，然后呢再根据现场的指引前往景区去游览就可以了。还是要提醒大家，进入到景区务必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啊。
1: 对。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各位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2: 导演，压力跑了。
1: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2: 导演，都没有了。
1: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2: 导演，我在。
1: 你是？
2: 我是快乐呀。
1: 快乐。
0: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小丹。
0: 因为现在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啊，我指的是大学。那很多人说了，我孩子早就开学了。你会发现说，咱们高校开学其实相对时间会再迟一些些
1: 嘛。对，
0: 福建多所高校也公布了2026级新生的大数据。
1: 比较引起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
0: 现在都是多大的孩子上大学呀？
1: 年龄，多人出生于2008年8月8号
0: 哦，
1: 非常特别有纪念性意义的一天啊！
0: 哇，
1: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
0: 哎，甚至说，比如说像福州大学哈，它公布的这个数据里头，最小的新生年龄是出生于2011年，2011年15岁啊，
1: 啊，
0: 提前3年上大学。
1: 福建师范大学最小新生，
0: 2010年
1: 12月19号，
0: 哇，16岁。然后此外哈，你说上咱们福建高校的这些孩子，哪一个姓氏成为了新生的爆款姓氏呢？
1: 哎，
0: 大家可以来盲猜一下。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猜，比如说像王啊、林啊，就是这种大姓嘛。
1: 嗯，
0: 你会想到哪个姓？
1: 嗯，
0: 哪一个姓氏？
1: 黄，
0: 黄，
1: 正，
0: 还是根据咱
1: 陈李满天下
0: 当地的一些，就是你可能感觉到说哪一个姓会更普遍嘛？是不是？
1: 对对。
0: 公布一下答案啊，就是根据统计，陈，
1: 尔东陈
0: 成为了这次咱们福建新生的爆款姓氏
1: 啊。我们也有说陈林满天下，还有黄正满街摆。
0: 天哪，
1: 就是在方言当中有这种说法。
0: 那咱俩这零分啊，
1: 我们都没搭上啊。
0: 哎，来盘点盘点哈，比如说像厦大，今年呢，厦门大学有1.5万名的新生，
1: 嗯，
0: 其中呢，本科生是5800多个人，研究生呢8900多个人，年龄最小的新生16岁，
1: 嗯，
0: 2009年出生的，是厦大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的本科生，那年龄最大的新生呢是58岁
1: 啊，出生于1968年，是。

0: 是厦大管理学院博士生。
1: 哇，哎，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0: 对，
1: 从性别结构看，这届厦大的新生啊，男女人数的比例接近为1:0.95，
0: 很相近了，很相近了啊。那这一届新生呢，大多是出生于2008年。
1: 哎，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昵称啊，奥运宝宝。哎，可以说是带着特殊的奥运印记走进大学校园。
1: 先写篇小作文。
0: 刚才不是还说吗，还有人刚好出生在8月8号，对吧？
1: 然后还有你看像福大，今年呢咱们福大有本科新生7137人，年龄最长的朋友呢是出生于啊2002年。
0: 嗯，
1: 哦，2002年，24岁。
0: 对，正当年，
1: 24岁。然后年龄最年轻的是2011年。然后呢有24个人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一天，开幕日那一天。那男女比例呢是1:44:1，男生会多一丢丢啊。
0: 对，
1: 新生姓氏 top one就是陈，一共有698个人呐、
0: 啊！
1: 哎呦喂！然后我们师大哈、啊，我的母校，今年呢，师大共有本科新生6600人，男女人数的比例是1:1.43，女生更多。师范类院校啊，
0: 是的，在新生的姓氏当中，还是陈姓以618人的数量断层领跑。
1: 哇！而且这次重名率最高的名字叫做
0: 陈晨，
1: 尔东晨，再加上早晨的晨。他说一共有5位同学共享同款姓名。
0: 那本届新生以18岁为主力军，一共是5691人。有34人出生于2008年8月8号。
1: 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出生日期是很特别的一天，我后来想想其实蛮有意义的，
0: 是不是？就会感觉这个戳得特别的深，
1: 就好像好多人在给你过生日一样。然后今年像福建农林大学呢，有新生18730名，其中呢研究生4179人，本科生14551人，37位新生的生日都是8月8号，就是奥运宝宝呗。
0: 对对对，哎，他们真的可以一起过生日。
1: 哎呀，
0: 是不是非常热闹，
1: 而且是个大生日。
0: 对。然后陈姓也是作为新生姓氏的 top one。一共是672人。
1: 哇，所以你看这样盘点一下其实觉得还蛮好玩的。我们当时因为没有这么先进的一些大数据去盘点哈，你就会发现说好像会有一些的信息差。
0: 对。就是还挺迷茫的，对不对？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是这样，那个时候你就忙活着找学院，找朋友。
0: 对，
1: 甚至我们经常聊的是什么，你看当时我们那个学院其实传播学院那个时候人数的基数不大，算是一个小一点的学院，相对规模小一点的学院哈。因为像我们播音与主持艺术只有40个人。
0: 只有40个人
1: 、那还有编导专业会相对多一些。那我们这40个人有15个人来自福建，15个人来自山东剩下的10个人来自5湖4海。
0: 哦，
1: 然后呢就什么湖南湖北啊等等等等，就是都有
0: 都有。
1: 然后我们进去之后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经常就是见了面嘛，因为你聊天你特别能够感受到说，哎，你是福建的朋友还是说山东的朋友。
0: 对，
1: 然后就说，哎，山东的啊，你也山东的，哎，你山东哪里的？就是我们会这样。然后呢你看我那个寝室里头哈，有福州的，霞浦的，安徽的，我是山东的。我们4人间嘛，
0: 4人间。
1: 对，然后发现也蛮热闹的，就尤其是什么呢，你天南地北的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明显，
0: 就听各自的方言了
1: 啊。不，只有我需要出去偷摸的接电话。因为就是山东话这个就是你怎么着你都能听懂20%，它有一定的比例，对不对？
0: 是。
1: 霞浦的这位室友，他接电话我反正听不懂。福州的
0: 更听不懂了，
1: 更听不懂。安徽的，人家说快了，其实说实在的也不太能够听得懂。
0: 是。
1: 然后就是我呢，就是我说晚了呀，就是大家也都大差不差猜出来谁给我打电话了。
0: 而且不仅是听懂你说的，对方说了什么也能够推演出来。
1: 哎，所以现在想一想哈。哎呀，就是虽然我们是过来人啊，但是就是也不是说跟大家来分享什么东西，就觉得说有一些时光你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是非常美好。

0: 的，还是那句话，珍惜自己的大学生活，孩子们，尤其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上了大学，我所有的关于学业的东西我都松懈了，
1: 不是这样的，
0: 反而说上了大学，你作为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你真的可以开始好好规划你的人生了。
1: 而且上了大学之后，不像是在之前啊，比如说老师或者是家长，他们会督促你，更多的就是要靠自己的自觉。这四年的时间呢，你可以好好的沉淀，然后呢，就是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我记得在9月1号之前，我特地跟大家有讲过，甚至说跟我家小朋友说过，我说妈妈要摒弃说教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他说哎呀，这人呐，到一定年纪呢就开始回忆，回忆完了之后呢，就喜欢用自己的经历呀跟你去说道说道。
1: 哎，
0: 那我是这样哈，就是我尽量的我做到，就是摒弃到我说教的态度，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过往总可以吧？
1: 是，就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好好享受这个大学时光，但是呢，
0: 是
1: 也不要辜负这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0: 对，青春太美好了，而且我们一直在讲说，当你去开始理解青春那些故事的时候，证明你不再青春了。
1: 叫姐姐也没有用，缓解不了。
0: 行吧行吧，来到第二个小时呢，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和大家来聊聊啊，特别说我们也很欢迎大家来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见解。这件事是这样，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有没有去追剧？有一部剧叫做重案六组。哎，我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说重案六组那不是好久好久以前的剧了吗？
1: 经典剧目，
0: 经典的刑侦 IP 重案六组，对吧？但是朋友，最近如果你在追剧的话，你会发现，哎，重案六组是不是上新了呀？有一个叫做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在昨天收官了。
1: 9月7号、
0: 是的。那当天呢，主演李牧尘就通过个人微博发了一条长文来公开道歉。后来我在想，我说一部剧刚结束刚收官，为什么主演出来道歉了呢？起因是这个样子哈，因为说到重案六组，很多人一下子就想起来了里头
1: 的
0: 老戏骨，对，季节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里头的一些年长的一些演员，非常经典的一些表演，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一些印象。
1: 是，
0: 那李牧尘这位青年演员呢，他在剧中饰演的就是青年季节。老板王倩塑造的这个季节呢，我们就感觉了冷静干练，哇，那一头飒爽的头发一甩，
1: 短发，
0: 对，专业克制。但是有观众看完新版的这个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之后呢，有说哈、说李牧尘的表演呢感觉有一点点情绪外放，甚至说遇到事儿的时候很容易急躁啊落泪啊，这种的刻画是不是不太符合刑警沉稳的这种气场？
1: 而且就是这位演员的表演风格被指偏短剧化。
0: 如果你有看他短剧的话，其实还挺好看的。然后呢，剧集口碑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翻车。那截止到目前呢，豆瓣开分仅仅3.1分，甚至说还我季节这件事儿冲上了热搜。那道歉他在文中也写得很诚恳啊，他说呢，前辈珠玉在前，我的演绎尚有诸多不足，没能够接住大家对于这个角色的期待，真诚的道歉，就是大家所有的批评啊质疑他都认真收下了。然后呢，开始承诺说往后会对待每一个角色他都会更加的谦卑敬畏，好好的打磨，不负期待。那其实这里头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还有张一山
1: 啊、
0: 张一山也发文道歉了，
1: 是他坦言对角色的理解不够深刻，辜负了观众的期待。
0: 其实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我也蛮感慨的，因为现在大家在追剧的同时，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是有一定自己的一些认知的。
1: 对，
0: 所以想来问问大家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经典剧都出现了一个
1: 翻拍，
0: 对了，都出现了翻拍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哪一些影视角色你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感觉，比如说哎，我提到新白娘子、我就想到了赵雅芝老师，
1: 是，
0: 我就觉得哇，那个感觉那个演绎很棒。这就是先入为主的感觉嘛，
1: 就是他的刻画的这个形象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
0: 对、所以来聊一聊，就说到哪一些影视角色你会说哎，这个角色就是这个演员打造出来的，因他而生，这种感觉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另外也可以蛮聊一下，就是哪些剧翻拍之后你感觉好像 你的
1: 找不到以前的感觉，
0: 对，就是你观看的那个点还会回忆到以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衙役的工资，宋代时候吏役没有工资，只能靠收受贿赂维持生计。到清朝时，衙役的工资少得可怜，依旧不靠薪水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漏规。一般州县认为，衙役办差向当事人收取的车费、驴费、鞋袜费和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只是不准借机勒索敲诈，这说的就是一般的收费由头了。多数衙门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举个例子，一桩杀人案，从勘查现场到审结案件，各种规费可达数万钱。捕吏由于发案不规律，没有案件时就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主要从娼妓户和宰牲户收取漏规。这样一来，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得像个乞丐，大城市的捕役则因收费花样繁多而过得十分滋润。有的衙役漏规收入一年甚至能有成千上万两银子，即使进了班房，有钱和无钱的待遇也大不一样。所以不管地方政府有什么公务，到衙役手里总能生出捞钱的法子来。可以说，收漏规的方式和理由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此外，衙役之间或者说是衙门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私相授受，毕竟基层贪腐总会有个上下庇护，不然贪污者早就被揭发了。总而言之，在古代，捕快并不是人人向往的职业，甚至还非常讨人嫌，除非是服役需求，否则普通老百姓一般都不会去做捕快。如果真要回去古代谋职，考科举做正儿八经的官可比捕快香。说白了，捕快并不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好职业。
3: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4: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3: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5: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3: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5: 哎，做人别那么累。
6: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7: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刷剧哈，喜欢刷剧的朋友，你会看到说有一些经典的剧目，它会一直被拿出来翻拍嘛。
1: 对，
0: 甚至我们其实有讨论过，就是说对于翻拍的这些剧目，你觉得是更喜欢哪个版本？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说每个人他的欣赏的角度啊，甚至说哎，这部影片当时带给我的共鸣可能更强烈一些。我喜欢这个版本，
1: 嗯，
0: 所以因人而异，大家都可以在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啊。
1: 是的，而且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演员他其实对于角色的理解
0: 也
1: 是不
0: 一
1: 样的，
0: 当然
1: 他们的呈现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0: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眼中的哈姆雷特
1: 是这样。
0: 所以你看哈，橘子汽水就说了，他说看到这个新闻，我昨天也有看到，不是上热搜了吗？
1: 嗯，
0: 他说我其实蛮有共鸣的，因为王老师当时是在重案六组塑造季节的这个形象已经刻在我的记忆当中了。
1: 是
0: 冷静克制专业，
1: 嗯，
0: 刑警的那种气场全在细节神态里头。他说新版这个怎么说呢，他说我也有看啊，
1: 嗯
0: 但是很难把他的这种演绎的这个角色和我记忆当中的那个女刑警联系起来，会有点分裂。
1: 对，
0: 啊，这是我们橘子汽水的个人的一些意见哈。
1: 嗯，还有阿泽啊，阿泽说到了一部非常经典的《亮剑》，
0: 哎呦喂，
1: 啊，李幼斌老师版的《亮剑》的李云龙，
0: 哇，军人的那种血性、重情重义的那种特质被演绎的老好了，
1: 就是一个眼神，
0: 嗯，
1: 就让你入戏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翻拍。这件事儿，我觉得虽然咱没拍过戏啊，但是代入感一下，你比如说，这个节目这个主持人做的老火了，
1: 嗯，
0: 一旦说这个主持人哎这段时间没上班了，你过来替他的时候，可能会有听友问，哎，他去哪里啦？怎么样？
1: 对对对，
0: 你会觉得说，哎呦，
1: 而且
0: 是我做的。

0: 好吗？哎，你怎么老问别人呢？就是会产生那种不自信。演员有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翻拍一个非常经典的剧情，甚至经典的角色，
1: 你就不可避免的会被拿来做比较。
0: 对了，
1: 一定是这样。
0: 然后求匿名，他说那太多了呀，六小龄童老师演的《西游记》里头的孙悟空啊。演过孙悟空的人可太多了，
1: 多，
0: 我记得张卫健还演过，还有谁演过？好多人好像都演过。
1: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一版。
0: 对，但是我最初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的这种感觉哈，这种印象还真的就是六小龄童老师演的这个孙悟空。
1: 对，
0: 甚至我长大之后，就是现在不是很多有那种电影幕后花絮的一些解说吗？他会讲到说当时拍这个是86版，是不是86版《西游记》的时候那些过程？
1: 对，
0: 哇，我都觉得太有同感了，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1: 是，虽然说当时的拍摄技术还有就是特效，后面网友经常拿来调侃，但其实真的就是在当时的制作条件之下，
0: 已经是
1: 呈现出来的这个作品，真的已经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0: 对，就是这位老师这个角色和演员，好像他的演绎就融为一体了，就猴子那种灵动啊，那种桀骜不驯呐、全部拿捏的很到位啊。
1: 是，
0: 所以大家你看，其实在心目当中会有一些保留的一些经典曲目，经典的剧目，它可能就对应的一些演员，
1: 是，
0: 就是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您追过的哪些剧，尤其是一些经典角色演绎出来的，您觉得说哇，这个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角色呀。
1: 对对对，
0: 量身打造的角色，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分享分享。
0: 九零一左海之声，我们随时等候着各位。

0: 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4: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5: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说出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6: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耶。不用白不用，先别连，公共
8: WiFi 可不能随便连。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9: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 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7: WiFi。
1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六大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小丹，
4: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跟我们来聊一聊哈。
5: 嗯，
4: 因为有一些经典角色呢，往往是自带演员的印记，比如说我们刚刚盘点了一些像刘斌老师的《
5: 对
4: 我亮剑》，
5: 对，
4: 是不是？
5: 嗯，
4: 他的演绎，你就觉得说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是
4: 六小龄童老师的这只小猴
5: 孙悟空，
4: 哇，你就觉得说啊，哇，这个活灵活现的感觉就应该是这样。
5: 嗯，
4: 所以有一些经典角色就通过荧幕会让我们觉得深入人心，只要提起他，我们脑海当中第一时间就锁定的是某一位固定的演员，
5: 对，就是演员和角色合二为一，
4: 融为一体了。嗯，那一旦遇到说像翻拍啊或者前传啊等等等等，你去重塑这些故事情节的时候，或者换了一波人来演绎的时候，嗯，都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啊，
5: 是被比较然后被接受，
4: 是的。所以来问问大家，就是说到哪一些经典的影视角色，你会有那种说哎，演员和这个角色融为一体的感觉，
5: 嗯，
4: 甚至说你在看后面的一些翻拍的时候，你忍不住就会觉得说哇，我要再把原版的拿出来看一看。
5: 是，
4: 嗯，
5: 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在看这那一部剧的当下承载了你的很多的记忆，嗯，
4: 是，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来说，嗯，来聊啊，还包括在节目当中像我们广告间隙有听到一些主题曲，
5: 嗯，
4: 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是不是有发现呀，
5: 哎，
4: 其实很多主题曲都是一些经典影视剧或者电影片段的一些插曲或者 OST,
5: 主题曲片尾曲，
4: 对对对对 对
5: 、嗯，
4: 就包括刚刚周华健唱的，就是在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小丹还在那讲
5: 嘴皮子不够溜，跟不上啊！
4: 我好想跟他一起唱啊！
5: 对，
4: 奈何我只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一整首3分多钟的歌，我用了一个字儿。跟下来了，
5: 是，
4: 所以有一些经典的旋律也好，经典一些角色的扮演也好，嗯，会让我们在心里说他想起的那一刻，他出现的那一刻，一下子刷所有的记忆都出来了，
5: 对，嗯，这也就是所谓的经典最好的诠释，对吧？
4: 是。然后误导有讲哈，他说我喜欢陈红老师当时饰演的貂蝉，
5: 美，
4: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4版的三国演义，
5: 嗯，
4: 就是那种又美又有大义，一颦一笑是那种大家风韵的感觉，
5: 嗯，
4: 他说其实看过一些翻拍的一些貂蝉，是说电影里头一些貂蝉的角色哈，美是美，但是好像按照格局来讲的话只剩下儿女情长了，没有演绎出那种舍身报国的分量，
5: 哦，那是不是编剧也有关系呢，
4: 啊，或者说演员对于这个角色的了解，甚至说哎，我关注的我到底是历史剧还是我通过喜剧的方式去展示出来，
5: 嗯，
4: 通过悲剧的方式展示出来，他有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5: 它的剧情冲突的表现方式不同。
4: 嗯，哎呀，大家会有哪些经典的角色让你觉得特别的难忘，也可以通过901左海之声哈，跟我们来聊。
5: 嗯，
4: 然后估计是这样，
5: 说到了是二郎神。

0: 人的扮演者之一焦恩俊。
1: 焦恩俊，
2: 焦恩俊，你想到的是二郎神是吗？
0: 我想到的不是，我想到的是小李飞刀
1: 李寻。

0: 然后还真的有朋友有提到哈，刚刚我们这位朋友估计是这样，他提到的是焦恩俊老师演的这个二郎神的角色，那我其实想到的是他李寻欢那个角色，
1: 对，木盒刚好也提到了
0: 啊，所以而且木盒也补充了，他说感觉当时李寻欢的这个角色是深情，然后还比较忧郁又洒脱，又有那种宿命感，你这么会总结吗？
1: 哎呦，文字用的非常非常的精辟啊。
0: 对，他说现在再来看一些角色演绎的时候，就很容易用力过猛，稍显就觉得跟
1: 比较
0: 跳脱的那种气质有点不太一样。可能大家对于这段故事的理解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啊？
1: 对，
0: 然后萤火虫也有说啊，他说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啦，问一问小菜菜去哪儿了呢？
1: 小菜菜，现在是找到了一片他梦想当中的田园。
0: 哇，是这样哈，朋友们，因为我知道说菜菜在咱们快乐下班录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奉献了非常多经典的节目和经典的片段，甚至说当时菜菜换一个职业赛道去发展的时候，很多朋友排着队来问，哎呀，小菜菜去哪了？小菜菜去哪儿了？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小菜菜呢，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快乐下班路的节目组，然后呢我们现在戏称他，笑称他，甚至亲切的称他为蔡总。
1: 蔡总
0: 为啥呢？因为蔡蔡开始赚人生的不同的职业体验的好多桶金了，
1: 对对，
0: 去创业去了啊。大家如果说有去安徽璧山村，可以去找一下他，有可能可以和菜菜偶遇。
1: 是，所以我说他现在找到了一片他自己梦想的田园嘛。
0: 而且我看他发那些朋友圈，那些创意的一些小手办啊、小文创啊，其实真的还挺好的。然后包括他发一些风景照，我会觉得说整个人的状态跟我们看到的以前工作当中的小菜菜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所以，适合休个假放松一下。好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有聊到的呢，就是关于一些非常经典的角色啊。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来分享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是的，901左海之声，我们随时等候着各位啊。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MC 也有说，他说经常还会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还点了一首歌，一直很安静
1: 啊。
0: 哎，这首歌
1: 这个也是《仙剑奇侠传》
0: 啊，对，而且《仙剑奇侠》
1: 其中的一首，
0: 我还刚刚还放了《偏爱》，还放了《逍遥叹》
1: 。哎呀，这仙剑迷们今天这个是确实可以听得非常的过瘾了，
0: 因为胡歌他饰演的很多的经典角色。你会发现说哇就是他这个样子，我们当时有盘点嘛，然后那逍遥叹里头，然后他除了唱歌贡献了精彩的这个歌曲之外，他里头还有一些经典的影视角色的塑造也让我们记忆犹新啊，
1: 是
0: 包括之后的像琅琊榜对不对，胡歌老师的
1: 梅长苏，
0: 然后对还有什么范闲，范闲就是我们张若昀老师的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角色咱们会有一些些的先入为主的感觉哈，起码对于我来讲我会有点先入为主，这个体现在哪，我记得我曾经跟同事讨论过看《鹿鼎记》你喜欢哪个版本，
1: 《
0: 鹿鼎记》在我的印象当中至少被翻拍了起码三遍了，就是有刘德华那个版本的，有陈小春那个版本的，
1: 对我应该
0: 有张卫健的那个版本的，就是后来不是还有黄晓明老师的那个版本吗，就是你看这已经有四个版本了，
1: 很多，
0: 对，然后你要说哎我感觉说哎鹿鼎记这个谁的演绎更好，这个其实很难评判，因为大家的评判标准不一样，但是说哎你觉得哪一个角色正好符合你当下看剧的那种感觉的话，
1: 或者说你当时刚好比较关注这部剧，
0: 对，
1: 看下来了，那可能就对角色的印象非常深。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的年龄，
1: 对，
0: 就是因为当时我那个年龄在追剧的时候，我看的正好是陈小春老师版本的鹿鼎记，
1: 是，
0: 所以你要提到鹿鼎记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哎，陈小春演绎的鹿鼎记，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其实这个说到点上了，就是你看现在比较小一些的小朋友他们听的歌和我们当时在这个年纪听的歌绝对不一样，我们所听的歌手也绝对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角色也是一样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大家看的大家喜欢的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我们喜欢的也不一样，
0: 不太一样哈，难度就说了，他说康熙王朝里头康熙的扮演者唐国强老师，
1: 哇，
0: 他说他演出那种帝王的雄才大略，也有为人君父的孤独无奈，他说他会演的整个的这个人物的层次感特别强，
1: 是，
0: 他说后来他关注这些大戏的时候他会发现就是很多演员他演出这个帝王哈，他可以演得出霸气，但是那种复杂的层次感就是给他刻画的稍显单薄，
1: 就是角色确实是这样啊，
0: 是，
1: 就是你要把握住他的根和魂，
0: 哎呦，
1: 其实真的是要很深的功力的。
0: 是，然后裘匿名他说我喜欢追武侠剧哈，黄日华老师版本的乔峰啊，
1: 哎呀，经典，
0: 他说豪迈悲壮，有那种大侠的担当和宿命感，
1: 而且他是自带 BGM
0: 哎，真的，因为是这样，就是对于武侠剧或者说一些仙侠剧哈，不是在我特别喜欢的范畴当中，我一直有分享说我喜欢的很多是什么呢，刑侦类型的
1: 啊，
0: 就是
1: 悬疑，
0: 对，他会勾着我一条一条的往下去刷，或者一集一集的往下去追，然后那种仙侠呢从小啊就觉得说这个也还行吧，就是像新白娘子传奇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有 cosplay 过，在家把妈妈的对把妈妈的那个围巾啊，那个时候还是纱巾呢，披在身上，然后那个时候也长头发呀，插两根筷子
1: 很到位了，
0: 然后那个手就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就那种感觉也演绎过，就是也是我青春的记忆，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甚至你喜欢的东西可能也在变化，你的思考方式也在变化，我会发现说比如说像一些刑侦类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更能吸引我，然后我就更爱看这些东西，所以你看每个人在每个时期他喜欢的东西也有所不同，
1: 对对对，那如果说到古装的话有一个形象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的，就是姑姑小龙女
0: 哦，
1: 对不对？李若彤老师，
0: 天哪，好美！那个时候觉得好美啊，
1: 就是仙女的具象化的形象，
0: 是就觉得说仙女应该就长这个样子，
1: 仙气飘飘，不食人间烟火，优雅淡然，很多美丽的形容词可以用在这个角色身上。
0: 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时候的杨过
1: 也很经典，
0: 也好帅呀！
1: 是，
0: 是是是啊。然后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说的嬛嬛，
1: 嬛嬛，
0: 《甄嬛传》，就是很多经典的角色。你说到这个《甄嬛传》，是不是一下子就是孙俪？那个形象就出来了。
1: 这一部剧里面太多经典角色的刻画了，是不是？比如说陈建斌老师扮演的，
0: 是，
1: 还有蔡少芬老师，
0: 臣妾做不到啊，
1: 都非常的经典，
0: 是，就是很经典嘛。然后碎碎念有说，他说两位好呀，他说我喜欢游本昌老师饰演的济公，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然后现在慢慢长大了，再去翻看一些经典剧目的时候，忽然就觉得说游本昌老师是演出了那种济公就是疯癫之下藏着悲悯，然后嬉笑怒骂还有他的道理。哎，就是我当时看游本昌老师的这个济公的时候，我第一个就反应说，身上确定能搓出这么大个球吗？
1: 非常严谨了，你这个
0: 污垢这里存多少啊？就因为那个时候小，其实就像碎碎念说的，
1: 就很多的问号，
0: 你没有这样的年龄积累，你其实
1: 我们是读不懂角色
0: 对对，他饰演出来的那种意义，
1: 是的。
0: 然后当时只限于说表面，就是因为他就是搓搓两下，给你搓个药丸出来，
1: 小朋友看的是热闹。
0: 我说这玩意儿确定可以
1: 吃
0: 吗？
1: 都有同样的担忧是吧？
0: 是是是。然后呢，清河有说哈，他说两位好，他还聊经典角色的话，不容错过的是容嬷嬷，
1: 很多小朋友的噩梦吧。
0: 李明启老师
1: 当时看的就特别揪心。
0: 哎，你要说到这个，我忽然有了共鸣。就是李明启老师他饰演的那个容嬷嬷，就是那个时候咱们看的时候其实是怕的，
1: 很怕
0: 这个角色，就是他不是单纯

0: 出那种坏，你知道吧？
1: 对，
0: 就是他就是虽然是对主子比较忠心啊，比较偏执，但是他演出的那种既坏，然后那种气场又让人害怕的感觉。
1: 对，小朋友的世界里头啊，可能就是一开始只有
0: 非黑即白，
1: 单纯的，你是好人，你是坏人，
0: 是。
1: 但是呢，当我们深入的去理解角色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能够理解他的一些行为背后的逻辑。
0: 哎，对
1: 了，就是体现了人物他的思想。
0: 是。其实你说咱们作为观众，对于经典角色那种执念，我觉得不是说苛责这些新的演员，
1: 对对，
0: 是因为这些深入人心的荧屏角色可能承载着我们又一代又一代人的那种记忆或者情怀。
1: 是的是的，
0: 那经典是标杆，但是不应该是枷锁，
1: 所以我们其实也提倡希望说能够有所超越，对不对？
0: 当然，就我们希望看到说不同的来演员演绎同一个角色，但是说哎，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些理解，自己的一些沉淀。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不负观众期待的好作品。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份热爱表演的初心都可以匹配上足够扎实的实力啊。
1: 是的，
0: 那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那约好了明儿见喽，
1: 拜拜。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住我，我是小丹。未来带你我们发现铁寡语和从天然色出现多护住我的新语带动。今天能够就你讲的讲述我在我接地可以护住我铁寡语顾脆莫顾心多端通一端所端铁寡语在我秀沙以身偏爱迷心迷酒小小那狗的满嘴加以扣薄之余送你讲都没再也加以幸存生者谁加以身体状况老虎酒内抓嘴了几老爷在我签名的地点你练筹集了我生动不幸存的训语会知道我训语到了做人西而呢首先让阿谁你理解了啊一粒纪念一类那狗的嘴生些的欢迎送你讲都没狗居心以幸存心态没狗动温的谁生活带动那看到无能他捏没空也那狗的眼睛一开我某狗心态捐空一内就可以共损守我女家铁寡语顾脆某孤心所问该贼记载脆扣呀家贼做论下哩就来扣之病加远昂一怨贼有完美多普通话带龙脆预经大

来到了那出现多居民古翁带龙，你说的口语早已经没晒人了。但是湖州方言完全保留了这些古仔以方言跟你说语话，也来湖州话就为古汉语文化所给作家体现，所有话所以生动于新鲜形状，打进湖州人朴素的生活底下，生动于方言术语，原装的音响带带酸度于生活道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1, 2, 3, 4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北宋时期，岷江水冲击大庙山南麓，逐渐形成陆地，再后来这里发展为福州南门外的商贸中心和航运码头，即上下航。明代双航地区商业崛起，对外贸易走向兴盛，三结合贯穿上下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时光荏苒，当上下航再现曾经的商业鼎盛之时，三结合也随之改头换面，绿荫掩映，碧水潺潺。走过连接两岸的众多石桥，重访盛满烟火气的历史古迹，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回味无穷。三结合这条贯穿着福州城区的河流，见证了上下航商业的繁荣与变迁。先秦典籍《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当古闽江自西北向东南奔涌而来时，福州台江区还浸没在一片渺茫之中。傲立水中的会泽山、火山岩和花岗岩将它叠垒而起，雄踞一方，有过汉高祖册封吴珠为闽越王的历史。北宋元佑年间，会泽山改名大庙山，岷江水在大庙山南麓冲击出的两条沙痕逐渐形成陆地，地势平坦坦，内河水淙淙，于是就有了人间烟火，绿树掩映，房舍错落。随着居民逐渐增多，街市形成，元代大桥头双航一带商业渐趋繁盛，来自闽江上下游的商船大批停泊在这儿。到了明代，上下航地区商业崛起，在1844年，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开埠，商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12年，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上下航成为辐射全省、沟通省外及东南亚地区的商品集散地。三结合上，运载各类货物的船只畅行无阻。

0: 展现了福州特有的商业优势，这个优势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三结合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水运资源。
1: 福州上下行地区一直被认为是闽商的发祥地之一，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各种商业团体在这里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包括茶叶、丝绸、瓷器、药材等商品的交易。同时上下行也是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各种文化活动在这里举行，如戏曲表演、民间艺术展示等等，为商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和体验福州文化的机会。如今虽然商业中心已经转移， 但上下行依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建筑和文化遗迹，无言地倾诉着闽商曾经的辉煌和繁荣，也让我们有幸一窥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衙役的工资。宋代时候，吏役没有工资，只能靠收受贿赂维持生计。到清朝时，衙役的工资少得可怜，依旧不靠薪水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漏规。一般州县认为，衙役办差向当事人收取的车费、驴费、鞋袜费和饭费、茶水钱都属于正常收费，只是不准借机勒索敲诈，这说的就是一般的收费由头了。多数衙门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举个例子，一桩杀人案，从勘查现场到审结案件，各种规费可达数万钱。捕吏由于发案不规律，没有案件时就没有额外收入，所以主要从娼妓户和宰牲户收取漏规。这样一来，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得像个乞丐，大城市的捕役则因收费花样繁多而过得十分滋润。有的衙役漏规收入一年甚至能有成千上万两银子，即使进了班房，有钱和无钱的待遇也大不一样。所以不管地方政府有什么公务，到衙役手里总能生出捞钱的法子来。可以说，收漏规的方式和理由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此外，衙役之间或者说是衙门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私相授受，毕竟基层贪腐总会有个上下庇护，不然贪污者早就被揭发了。总而言之，在古代，捕快并不是人人向往的职业，甚至还非常讨人嫌，除非是服役需求，否则普通老百姓一般都不会去做捕快。如果真要回去古代谋职，考科举做正儿八经的官可比捕快香。说白了，捕快并不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好职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岛。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7: 到，
0: 好了，
8: 到齐了，
0: 晚安宝贝大篷车
8: 现在
0: 出发。
9: 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见过爸爸妈妈的身份证吗？有些小朋友呀，虽然年纪小，但爸爸妈妈呢，也给你办了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呀，就证明了我们的出生、我们的住址等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么古代有没有身份证呢？好，今天我们来聊聊。现代人的身份证呀，和官职、财富没有关系。可是呢，古代的身份证就不同啦，只有官员才可以办理身份证。早在隋唐时期，朝廷就给官员发了一种证明身份的鱼符。鱼呢，就是花鸟鱼虫的鱼；符呢，就是符号的符。这鱼符的形状像鱼，一般是用木头或者是金属做的。亲王和三品以上的官员，他们的鱼符是用黄金制作的；五品级以上官员呢，用银制作；六品官员呢，用的是铜制作。鱼符分成左右两片，上面钻有小孔，方便官员随身携带。鱼符上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的衙门以及官位、品级等等身份信息。宋代开始呢，出现了腰牌，它成为中国古代官吏系在腰间的身份证明。到了明代，腰牌又改进为牙牌。主要的制作材料是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等，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所在衙门，也就是单位的信息。到了清朝以后，各阶层的身份改用帽子上的顶子，也就是帽珠来证明。这种顶子呢，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等制成。如果是秀才呢，就可以佩戴铜顶；如果是一品大官，就可以佩戴大红顶子。当时一些富商地主为求得高贵的身份，常常用数目可观的白银捐一个顶子，于是出现了红顶商人、红顶乡绅这类的很怪的事情。1936年，民国宁夏省政府制定了居民证，要求15岁以上的男女一律佩戴居民证。居民证上面刻着持证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身高、面貌特征，以及手纹、鸡斗形状等等身份信息，具备了身份证的各种要素。

0: 它是我们中国近代身份证最早的雏形。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了电子身份证，在乘坐火车的时候呀，通过身份证或者是电子身份证来扫码的话，就可以直接登车了，不再需要随身携带车票，真的是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而且呢，每个人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家都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过去的身份证呢，只是一些达官贵人拥有，而现在的身份证呢，体现了人人平等。我觉得这样的社会进步，这样的思想观念的进步呢，和每个人的努力都分不开呀。因此呢，我也常常会由衷地为现在的生活点赞。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朱玉豪同学的《洗衣机旁的家风传承》，有请朗读者孙浩洋。
2: 洗衣机旁的家风传承，在我家的洗衣房里，那台略显陈旧的洗衣机，是我童年记忆里的一位老朋友，它嗡嗡作响的声音，就像一首熟悉的老歌，陪伴着我长大，而围绕它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深深地领悟了什么是家风。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妈妈正在洗衣房里忙碌，在一旁玩耍的我，突然发现爸爸的一件衬衫上有一块顽固的污渍，便自告奋勇地说：“妈妈，我来帮忙洗掉它。”妈妈笑着点点头，递给我一小瓶洗衣液，叮嘱我要按书名使用。我心里急着想把污渍洗净，结果瓶子便一股脑倒了好多进去。妈妈见了连忙制止：“宝贝儿，洗衣液不是越多越好，适量就够了，浪费可不好。就像古人说的，晨有勤俭，破有舍，咱们要懂得珍惜。”我有点不服气，小声嘟囔：“摸到点不是洗得更干净吗？”妈妈耐心地解释道：“洗衣液用多了，漂洗起来更费水，还可能残留在衣服上，对皮肤不好。勤俭是咱们家的传统，你看这台洗衣机虽然旧，可一直好好的工作，不就是因为平时爱惜它吗？”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在妈妈的指导下，把多余的洗衣液小心倒回去一些。接着妈妈一边调整洗衣程序，一边和我讲起这台洗衣机的来历。原来这是爸妈结婚时买的，用了这么多年，尽管家里条件渐渐好了，他们也一直没舍得换。爸爸空闲时还会给他做清洁做保养，因为他们觉得东西只要还能用，就该好好爱护，不能随便丢弃。望着这台嗡嗡运转的洗衣机，我忽然明白了妈妈的话。从那以后，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勤俭二字。在生活中，我也开始留意随手关灯、不浪费食物这些小小的举动，就像一颗颗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种下了勤俭持家的家风。这台洗衣机不仅是一件家电，更像一位无声的老师，教会我珍惜与节约，而我也将带着这份洗衣机旁领悟的家风，在成长路上脚踏实地，做一个懂得珍惜、认真生活的人。
0: 好的，以上就是朱玉豪同学的习作《洗衣机旁的家风传承》，感谢小作者朱玉豪，也感谢朗读者孙浩洋。接下来有请宋旭勇老师点评
3: 这篇文章。有一台旧洗衣机，串起了一个普通家庭里勤俭家风的传承故事，读来格外温暖动人。最难得的是，小作者没有用空洞的口号讲大道理，而是把

家风藏在了具体的小事里。帮妈妈洗衣服时，因为多倒洗衣液被制止，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后来听懂妈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叮嘱，再到主动践行随手关灯、不浪费食物的好习惯，整个心理变化的过程真实又细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在家风熏陶下

0: 像一首熟悉的老歌，一下子就把读者拉进了童年的回忆里。结尾处，作者把这台旧洗衣机比作无声的老师，更是巧妙地升华了主题，让家风传承的意义变得具体可感。好的家风从来都不是写在墙上的文字，而是藏在长辈的言传身教里，藏在生活的每一件小事里。玉豪同学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家风传承的温度，也让我们看到了勤俭节约这一传统美德如何在新一代少年的心中生根发芽。这样的文章既有真情实感，又有深刻的利益，值得我们为他点赞。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51集，杜英树上点缀的蝴蝶结般的红叶渐渐少了，粉色樱花却兀自热情地招呼路过的行人，机关刺痛的火红开始跃上枝头，绵羊似的木棉花果在苍翠的树叶映衬下格外惹眼。月亮老师轻轻地吐出一句话：我要回去了。月光三人组惊愕不已，他们不约而同地蹦出了两个字：什么？跟随老师寻找不开心小孩的行动才刚刚开始，难道这就结束了？有聚有散，这就是人生，也是树生，每个生命都要经历，我们都会彼此想念，这就足够了。
5: 不，我不同意。不，我不愿意。不，我不答应。
4: 相同的意思用不同的词语表达，这可把月亮老师逗笑了。你们人类呀，发明了这么多可爱的词语，真的好有趣，更增添了我对人间的留恋。走之前，我想送你们一句话：世界不太好，但也不太糟，不开心就会辜负了生命。
5: 你走了，我们就不开心了。
4: 神话嘟起了嘴，把脸转向其他地方。他鼻子酸酸的，预感到眼泪马上就要流下来了。好不容易遇到另一个世界的庶民，还没有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挑战，没有大起大落的欢喜和失落。月亮老师这就要走了，就像他没有来过一般。神话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我能自己决定，我也不想走。人类送给庶民的第一件肉身衣服很棒很棒，但并不耐用，它已经提示我很快就要化为乌有了。这就是说，它的使用寿命到了，如果不及时回去，我可能会被它的自然收缩束缚起来，到时候我的气体身子出不去，就永远失去了再到人间来的机会。花一朵已经是满眼泪水了，他说：
5: 那您还有多久？
4: 几分钟，所以我叫住了你们。我想对你们说，别责怪四瑶，如果可以，请帮助他克服心里的恐惧。
5: 他恐惧什么？他说话那么嚣张，还欺负班长连成刚，我爱憎分明，才不帮他呢。
4: 雕刻不以为然。孩子们请记住，每一个不开心的人，他的心里都装着不安和恐惧。比如四瑶幼儿园时是班长，连成刚在他们班上特别的木讷，凡事总是慢半拍，四瑶心里有些瞧不起他。可是上了小学之后，连成刚变了，好的学习习惯让他成绩优秀，男生的使命感让他勇于担当，担任班长。

0: 上了小学，四瑶还想当班长，但因为他比较贪玩又大大咧咧的，所以同学们都不选他。加上最近他个头长得慢，比很多其他同学都矮，四瑶的心里有巨大的落差，他很难过，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所以他在有意找练成钢的茬。你们说这时候不帮他，那什么时候帮他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神话觉得月亮老师的话很有道理，每一个不开心的人内心里都装着不安和恐惧。他忍不住频频点头。花一朵的悟性很高，一下子领悟到月亮老师话里的深意。
1: 我知道了，如果告诉四瑶他有很多优点，他就不会觉得只有当上了班长才有价值，也不会认为个子矮别人就一定会瞧不起他。
0: 个头矮的拿破仑是伟人，马云叔叔的个头也不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每个人付出努力之后都会迎来自己的花期，做最好的自己就是美好的事。如果四瑶肯定了自己的价值，不去盲目的追求自己和别人一样优秀的地方，他就不会找别人麻烦了。
2: 月亮老师冲花一朵眨眨眼睛说，
0: 是的，花一朵，你太聪慧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成为组长、班长，也不是每个大人都能成为市长、省长。一个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优点，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就能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就不会不开心了。
1: 四瑶有很多优点，他歌声嘹亮，擅长跳孔雀舞，
0: 他跳起舞来像一个精灵，表情动作都很传神。花一朵一直很羡慕四瑶的舞蹈天赋。这些话呀，你们可以说给四瑶听，也可以写进作文里，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告诉他，他就会牢牢地记住，慢慢地树立起自信心。只有自信才能让人的内心真正充满阳光。
1: 可是，雕刻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妈最爱说人比人气死人，我也不想跟人比，可是现实这么残酷，不比就会被时代淘汰。
0: 月亮老师不住地摇头。一个人的竞争优势可不是比出来的，而是在发现自己的潜能之后，忘我的投入其中，充满热爱地进行练习。即使最后他们并不能成为某一领域最优秀的人才，但他们在努力中看到自己的成长进步，就会获得更大的动力和快乐，这足以让一个人成为积极乐观的人。雕刻常年接受妈妈的危机教育，对月亮老师的观点并不赞同。
1: 我妈说，站在人类金字塔塔尖的只有少数人。
0: 月亮老师反问道，为什么人人都要站在塔尖上呢？塔顶、塔中、塔下，各有各的视角，各有各的风景。我们处在和平繁荣、高速发展的年代，人类文明不断的进步，每个人都能获得适宜的生存空间，我们都只要做最好的自己。
1: 不论是画画还是写字，说笑话还是背古诗，玩游戏还是做运动，演讲或者是计算，种花或者养鱼，养猪或者制衣，都行吗？
0: 是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要用心努力付出，既能乐在其中，又能达到忘我境界，这样的生命就一定是善良美好的。天上的每一颗星星，地上的每一种植物，皆是如此。月亮老师很是肯定地说。
1: 神话想到了《论语》，这正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0: 对极了，我羡慕你们，你们拥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老祖宗留下了许多的智慧。如果还有机会回来，我要好好读读你们的《诗经》《楚辞》《道德经》《论语》。说到这里，月亮老师的脸开始变红了，越来越红。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似乎想要抵挡衣服收缩的力量，但收效甚微。最后，他艰难地挤出几句话：“对不起了，孩子们，希望你们三人每周给不开心的同学写一张真诚的优点卡，相信你们一定能让身边的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善良。”

0: 强、自信、有力量。再见。当着三个孩子的面，月亮老师的外衣还有他的肉身迅速缩小，化作了一股人形的白雾从孩子们眼前飞过。那棵泡桐树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把白雾吸了过去。白雾环绕着树干，不一会儿就完全消失了。这一切如此真切地发生在孩子们的眼前，月光三人组目瞪口呆，好半天都没反应过来，愣愣地看着那棵泡桐树。突然，花一朵冲了上去，紧紧抱住泡桐树，她难过地哽咽着，不停地抽泣，却说不出一个字。当当当当，上课铃声悠扬地响起来了。神话慌张地问，语文课没有老师上了怎么办？雕刻把课程表都刻在了脑子里，他纠正道，今天的语文课上完了，我们现在要担心的是明天的语文课，万校长会怎么安排，他要怎么跟大家解释月亮老师失踪的事。
1: 明天，说不定明天月亮老师就回来了。
0: 花一朵接受不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依旧痴痴地盼着奇迹出现，月亮老师明天会回来。神话和雕刻好一顿劝，花一朵这才松开了泡桐树，和他们一起往教室走。花一朵两眼哭得通红，她向前走着，头埋得低低的，听到林音乐在后面喊她，却不敢回头，装作没听见，一回到座位就趴在了桌面上。教室突然暗了下来，停电了，平时不开灯教室也挺亮的，今天这是怎么了？神话纳闷地望向窗外，发现天空乌云密布，层层叠叠，又黑又厚的云层让人感到压抑。神话隐隐约约觉得这和月亮老师回到内里国有关，是内里国庶民正在战战兢兢地重新确认他的身份，以免坏人闯入吗？还是月亮老师穿过人衣之后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了，不被内里国的庶民所接纳？如果是这样的话，月亮老师该怎么办？月亮老师描绘的内里国和神话之前想象的隐秘之境完全不同，在那个黑乎乎的世界里，月亮老师生死未卜，神话的心悬了起来，怎么办？怎么办？黑暗中，同学们有的欢呼，有的学怪叫，有的吓得不敢出声。练成刚果断地站在讲台上安慰大家说，同学们请安静，别慌，我马上去叫老师来。他的声音给大家带来了安全感，天如果塌下来，还有全班最高的练成刚顶着呢，不用怕。练成刚刚走下讲台，电就来了，水滋润老师也来了，哗啦啦的雨水正好从天空倾盆而下。这场雨和月亮老师的回去有什么关系呢？你觉得呢？小鱼阿姨希望你能够张开想象的翅膀，大胆地想想看。我是作者，你是听众，也是读者，那么我们之间会不会心有灵犀呢？好，我期待着你能够留言给我哦。如果喜欢这套书，别忘了把它带回家，因为作为作者来说，最开心的就是有读者喜欢他的书，同时呢，还把他的书告诉给其他的好朋友，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起讨论，一起收获书中的快乐和智慧。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祝你阅读快乐，天猫当当上小鱼阿姨的书等着你们哦，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

0: 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书接上回，礼部这个官员佟立本这一死，王希烈找到一个突破口，他要利用佟立本的死大做文章，给你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出点难题。这王希烈没少下功夫，就开始煽动。你还真别说，一些不明真相的官员真被他煽动起来了，好多个衙门的官员都前去吊唁佟立本。那么这件事儿就引起一个人的记恨，这个人就是大内的冯保。冯保记恨什么呢？要是别人煽动这个事儿，冯保可能是不闻不问，但是冯保恨的是高拱，王希烈是高拱的死党。前一段时间，冯保东厂手下一个小校被两个打把式卖艺的耍杂耍的给害了，他现在就想找王希烈的毛病。这回你王希烈出来了，好，我有你好瞧的。他就吩咐东厂那些小特务穿好了便衣，化妆成老百姓，就在这羊尾巴胡同前前后后安了眼线，让这帮小特务有情况及时向他禀报。那么这些小特务这天就发现官员里边来了两个非常显赫的人物，一位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另一位是刑部的左侍郎刘一如。要说魏学增来，这根本不奇怪，魏学增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可是刘一如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刘一如不光是刑部的左侍郎，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是正宗的儿女亲家。他这一来，这些官员眼睛可都瞪大了，因为这两个人是非常显赫的人物。他们两个是所有来参加吊唁的官员官职最大的。在这哀乐声中哭声当中，魏学增和刘一如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灵堂，祭拜完了之后把各自的碗帐献了上来。刘一如的碗帐写的是：天下斯文同骨肉，人间涕泪动三伤。这三伤是引自杜甫的一首诗，他的比喻是人分离不能相见了。魏学增写的碗帐是：父皇权已无告，管不得社稷生死，卖胡椒而不受，又遑论官至荣衰。他说的是佟立本死了，跟谁也没告诉，管不得他儿子的生死，主要的原因是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官场上的荣衰也不考虑了。要说刘一如他来吊唁，完全是凭着私人感情，都是进士出身，他是特别同情佟立本，是魏学增他是另有企图。再说今天两人怎么这么巧啊，是不是研究好了一块来？根本不是那码事儿，两个人是不期而至临时凑到一块儿了。再说这个魏学增知道刘一如和首辅张居正是儿女亲家，今天这个魏学增非得要跟刘一如发几句牢骚。再说刘一如知道这个魏大炮跟高拱的特殊交情，也知道他和自己的亲家时时刻刻在作对，就不想跟他多聊。他起身要走，哪曾想魏学增把他

0: 盯上了。
1: 哎，刘大人，你怎么见了我就躲呢？
0: 难道怕我喂大炮把你吃了？
1: 哎，哪里哪里。刘大人，
0: 佟立本实在可怜呐，如果不拿胡椒苏木折凤，这佟大人会死吗？哎呀，以食物折凤，国朝100多年来就那么几次，没想到让你和我摊上了。先帝在的时候宁可捡后宫的头面首饰，也不肯亏欠外廷官员的俸银。如今这大皇帝音容犹在，高阁老离开京城，你那位江陵的亲家要辅佐幼主开展新政，这本来是好事，谁也说不出别的。但是让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个令百官万民举世瞩目的新政从胡椒苏木开始了。
1: 刘大人，你和张江陵是儿女的亲家，你说说心里话，你是怎么看待胡椒苏木这件事的？
0: 刘一如是荆州人，他和首辅张居正既是同乡，又是同年进士，
1: 两个人念书的时候关系就特别密切，
0: 后来就结为儿女的亲家。张居正把他唯一的宝贝女儿张若兰嫁给了刘一如的大儿子刘询之。刘一如这个人在官场上是很有名望的一位清官，张居正入阁这么些年，他的这位亲家从来不上他这儿攀什么高枝，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一次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他呢本应该经常跟张居正沟通沟通，可是张居正没当首辅的时候，他隔三差五有的时候还去首辅家串个门，儿女亲家。自从张居正当上首辅，他连门都不登了，所以京城的官员对他都伸出了大拇指，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威信、清正廉洁的一位好官人。魏学曾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刘一如这个人比较本分，所以今天在刘一如面前说几话什么也不忌讳。刘一如一听这话里边带刺儿，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这个人他不想跟谁过不去，只不过随便的回答几句。哎呀，这国库空虚，胡椒苏木折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哼，哎呀，首辅这个不得已害得佟大人丢了一条命，刘一如照样是一言没发。其实魏学曾也不希望他表什么态，这功夫就换了话题。
1: 我说刘大人，
0: 现在朝廷当中有些舆论对你可不利呀。
1: 哦，魏大人，都什么舆论？
0: 哼，那还用说吗？现在的刑部堂官是王之诰，左侍郎是你，现在的首辅张居正跟你们两个是儿女的亲家，你们仨穿一条裤子，朝廷的刑部就成了首辅张居正自己家设的刑部了。刘一如听完这句话，这脸就挂不住劲了。
1: 魏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高阁老的亲家曹金曹大人不也在刑部吗？
1: 是，
0: 曹大人也在刑部，但是这次经查他就得夹着铺盖卷儿走人了。魏学曾说完这句话，用眼睛看了看刘一如，这刘一如脸就不是色儿了。
1: 哼，魏大人，咱们走着瞧，我比他离开刑部还得早。
0: 他说完这句话，魏学曾暗暗的吃了一惊，
1: 什么？
0: 这次经查这个首辅张居正连他的亲家都不放过，真能那样？
1: 但是他

0: 心里明白，这个刘一如说起话来从来没有水分。也就在两人谈话之间，忽然有人喊：“又有一位大人到。”这一声喊声刚停，傻哭婆子呜嗷嗷的又哭起来喽，紧接着哀乐又奏起来了。谁来了？呵，来了一位李大人。这位李大人是都御史衙门的一个差官，他可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来可非常的显眼，因为他代表朝中老臣阁首李葛大人前来吊唁佟立本，同时他还摆好了葛大人写的一副反联：“任上清官，骨瘦苍颜形影之，胸前一物，胡椒苏木袋儿一双。”这副反联写的是意义深沉。葛首李派人送来了挽联，京城这些官员不大功夫都传开了，可是一直到现在杨伯那边没动静。吏部除了左侍郎魏觉曾一个人来了之后，其他的官员谁也不来了，工部一个人没有，户部的官员也没来参加佟立本的吊唁。朝廷这六个部门当中，礼部的人最多，最活跃的就是王希烈。这回阁首里葛大人的挽联一送来，这些人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这一来对首府张居正是更加不利。谁都知道在大九卿当中，属杨伯和阁首里两位老臣名望最高，这个阁首里比杨伯更耿直。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每当有大事要停议，只要有阁首里在场，隆庆皇帝显得都特别谨慎。这次阁首里为佟立本送了挽联，还送来了10两薄银，这就等于火上加油，给这些闹事的增添了斗志。还有一些本来观望的官员，这下子也大着胆子，就这机会走到了闹事的行列里来了。这回魏学增和王希烈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们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在官员当中开始煽风点火，串联闹事。这些个情况当天就有人来到内阁向首辅张居正做了如实的汇报。张居正一听阁首里派人送去了挽联，知道这些人恐怕要就这个机会向他发动一起进攻，但是这位首辅心里边他有一定的底，他知道这树根不动树梢是瞎摇，这些事在他眼里根本没当回事。这时候那吕科吧吕调阳过来了，首辅张居正一看刺辅过来了，赶快给吕调阳让个座。吕大人呐、啊，你听没听说阁首李也派人去吊唁了？
1: 我知道。
0: 说心里话，我本想去，但是我不能去啊。
1: 哈哈，
0: 你想好了？你可原来是礼部的堂官，你手下的人出事了，你作为佟立本的老上级应该过去看一看。
1: 首府我不去了，我发现杨伯杨大人也没去，所以我就不能去了。
0: 他说完这句话，首府张居正心里边非常高兴，因为只要咱们两个不乱，其他的人再乱他不顶用。这个时候他让吕调阳安排人把户部的尚书王大人王国光请过来，他还要研究经查和改革的大事，这些乱事放一边去。吕调阳赶紧派人把户部的王大人请过来，
1: 这王国光一计

进来是满头大汗。国光，你急什么？哎呀，我听说你有事找我，赶紧过来。你也听说了，听说了，佟立本家的羊尾巴胡同全满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去了很多。你们户部没动静吧？户部一个也没去，我已经发话了，咱们是以办公为主，现在正在搞京察，谁要是去了，一旦京察查出来，这就是一条。好，王国光，只要咱们站稳脚跟，就不怕他兴风作浪。这位王大人，他心里边有数，在来之前，他提前做出了两份表格，一份是各州衙府县历年欠朝廷的银税款，还有一份自打隆庆元年开始朝廷的亏空表。首辅张居正把这两份表详细的看了一遍，哎呀，嘉靖时期到隆庆元年极限的银两是340万两，隆庆二年到隆庆五年是270多万两，这么大一笔亏空。他接着再往下看，是当年征收银两的总额与列支的情况。因为今年隆庆皇帝大行，万历小皇上刚登基，这两件用银子大事儿增出了很多，目前又亏空了200多万两银子。看完之后，首辅张居正就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国光啊，看来咱们身上担子重啊，国库家底儿几近崩溃，仅隆庆一朝国库亏空的银两就达800多万两，加上今年差不多就是1000万两了，真是触目惊心的数字啊。现在的日子是勉强维持，已经到了过不下去的边缘。如今咱们太仓一两银子也没有，两京官员胡椒苏木折凤是不得已而为之，还亏得郝一彪这个奸商伸手帮了咱们的忙啊。可是这朝廷当中就有那么几个人，一点也不给朝廷分忧解难，反而到处煽风点火，煽动不明事体的官员寻衅闹事，巴不得天下大乱。王希烈就是个例子。本来佟立本的死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儿，可是他偏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向咱们进攻，给咱们施加压力呀。国光啊，把你请回来不光是我的意思，也是吕大人的意思。这功夫那吕科吧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也站起来，对对，是我请你来的。张居正为什么让吕调阳在场？因为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派人到礼部去查账去了，查账这个人就是金学增。今天他想让吕调阳也听一听王国光汇报一下子金学增到礼部查账的结果。国光啊，金学增在礼部查账的事儿这两天有进展吗？两位大人，我今天跟您汇报一下，金学增在礼部这一查账查出了很多问题，过去咱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金学增一下子全查出来了。礼部这些官员他们做了很多猫腻呀。哦，再看吕调阳在那儿也把眼睛抻长了，他心里犯了合计，自己不管怎么说在礼部当过堂官，礼部有事儿他想拖也拖不干系呀，起码也得负领导责任。这时候他心里也没底儿了。礼部还有这么大的事儿。国光啊，这么办，礼部的事该查查，不过咱们掌握

0: 就行，绝不能拿查竹这些事儿去整人，因为礼部涉及到几任官员，只要有些官员他知道错了就行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么咱们坚决要惩处他。首府把这个态度说明白了，这吕调阳他也听明白了。哦，不整我就行啊。现在这个吕调阳在心里边更得靠着首府张居正了。他心想，哎呀，佟立本这件事我没去对了，我要真去，看来这首府一脚就得把我踹出去。今后他要死心塌地地跟着首府张居正了。张居正看了看吕调阳，心里边有底儿了，知道这个吕调阳跟他暂时还没分心。国光啊，今天我和吕大人在这块儿，有几件事儿要跟你打个招呼。两位大人，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前两天，冯宝探出点风，什么风？现在的太后，她的老家就是火县。火县离京城很近，这个火县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通州。火县的县太爷儿给太后捎了个口信儿，说是今年火县大旱，颗粒无收，他想让太后找小皇上发一道旨，免除火县今年的税银。我接到这个信息，我就派人单独到火县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火县今年确实有些春旱，麦子长得还不错，欠收的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我派到山东、山西、河南，还有一些省的州衙府县，得到的结果是，今年从春旱到夏旱，有些地方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如果这次给火县减免赋税，那些真正受灾的县怎么办？可是要不给火县减免赋税，那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咱们一定要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让这件事儿两全其美。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人生在世，心存勇毅才有希望。
2: 住手！
3: 你可是亲娘啊？
4: 哪来的丫头？
5: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林俊执导、苏梦迪、何赛飞、范明主演的电影《平安的女儿》。影片改编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姓俗，讲述的是战乱年间，11岁的马七娘丧父来到了未婚夫卢家，遭到了卢母的刁难，但仍怀善意，她帮助村民以身试药抵御瘟疫，又携病重灵马千里寻夫卢天，最终救人捐躯。他的大爱大义孝行感动了朝野，被塑封马氏护国夫人。这部影片全程在福建浙蓉、浙江济宁以及横店等地实景拍摄，将闽浙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地方特色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了叙事之中。
6: 他会是
7: 他为了找出治病的方子，他自己以身试药。
8: 你要往战场去，巾帼不让须眉。
5: 马先文化形成于隋末唐初，源于济宁卢祠，发祥于宁德浙蓉，迄今已经传承了1400多年，并且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百年来，畲族同胞自称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他们在深山中守望相助，将心愿织进彩带，将故事唱进山歌，将平安吉祥的寓意融入乌米饭。而平安二字正是山哈人世世代代最朴素最深切的期盼。这一精神追求和电影当中关于亲情守护和奉献的精神内核形成了奇妙呼应。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将闽东山水和民俗文化融入其中的电影《平安的女儿》。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7: 那是条人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陌生

0: 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2: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3: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2: 今日福州。
4: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恁好，我是冠玲，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有些推动民间运动清华全方位多两米交流合作，协调多对我市现代化建立端风云争先打造贡献。冠玲玲受福州市代表团欢迎响应，在年内届导下会共我背后多安稳困谋。福州市主席聂启嘉领导强烈倡议。福州印华省文物生态文明眷恋纵横规划，到二零三零年预计实现碳达峰目标，这个前天顺沙内运。到五月二到七号，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候局的冠玲玲首领福州市代表团欢迎响应，请好事关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跟二跟二的对牛论述，加入多福建考察时对牛讲话进行。有些推动民间运动乱地清华总方位多两米交流合作。冠玲玲拜会了中国政协副主席阮静英，并在广东主席省文物规划下民间合作研讨会。阮静英指出，民间合作关系密切，向阮冬季是福建最短位居南岸地加入境外运输区了，同时拥有广泛国际贸易网络以及专业国际贸易服务加入物流服务，在担当福建建筹局应届年的青年领衔人，希望今后民间乱地提起以恨，接续下走，推动数位对我眷恋，海洋航空协海经运动下走更清更实。冠玲玲表示，民间运动下走基础清好，政府有时机，希望乱地融合国际军网，加强对接下走，多互欧国家对外开放大国上动向华丽。多培育间华电新制成能力上协调并进，多清华交流促进民心双通上协同联动，协调多对我市现代化建立端风云争先打造贡献。多拜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锻炼办主任赵查士，冠玲玲感谢地区政府、香港锻炼办冬季以来对民间运动交流合作的端势接替，对民间运动社团乡亲的关心关爱。伊讲，本次访港，全方介绍到香港超艺联线人、超艺正天人的地位作用，希望跟地区政府共同融合民间合作会议、民间合作咨询委员会等机制平台，深化经贸经营、产业扩张、分区经营等两面务实合作，协调并送出海，投电建筹国应尽力深化投资贸易，希望多香港锻炼办指导下。在那波头点，两地联系巨佬跟下走两米，提出众多爱国爱港爱乡理论，更好互殴中央跟俄跟俄对国。李家超全行肯定民间运动两地通过交流下走取得的红丝成果，表示地区政府将极力深化两地全方位交流协作，发挥香港最新优势，推动优势互补，更好互殴国家发展对国。赵查表示，广大在具民主运动乡亲，在美好香港欢迎稳定的对牛理论，香港锻炼办将极力发挥跟双关各界联系广泛的优势，做好倾向大局，协调互殴共荣，全力接替民间运动合作更亲更实，取得更多成果。悠悠宋居进，公共气居心，省内贵王运动乡亲旅居香港，奉道打拼。冠玲玲建望香港福州社团联会亲切看我在跟云集宣亲，并且出席香港福州社团联会第三届会东会召集典礼，向新一届会东会成员的动心召集表示祝贺。伊讲，香港福州社团联会在二零一七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团结、协作、助力、创新的创会理念，团结带领香港云集社团跟广大乡亲爱国爱港、心协心聚、笑往上走，为香港欢迎稳定、 家乡眷恋华。

电搞命根运根搞六下早早朝了东野公园。新今天说希望社团联会给你短信很远有论短通建得运后一国论结婚证建得接替地区进屋该黑人短光一华谢证自己参与家乡眷恋华电更好发挥舆论扭转作用为家卡眷恋现代化国际上车天庄港话南阿庄以预计温接替宣恩湖州社团联会华电总理找好湖澳包容又好之州因我是宣亲人们在温暖家伙在温馨人感光在坚决行动在坚持的依靠红红基因大悦团古科查洛华恩集团康龙内我对我旅游集团就算国集团等再跟院企为了清华努来内我航空物流中华经营想才更新一流控员温旅云下等两米下早今天对接高流并要签订双光下早扩案行业第年的改对我国界道具贸易下单位与港务备好搞谁好都阿梦举应今天都会今天签稿阿梦国界保难对您给他面子打内王比我米改送了改送比增加备王比我米多角度高级价格道具高宣端湖州精心白布 GI 当一户既然有湖州车送过了解稿湖州军农主任聂其家轮套勤业餐店户外红电设备介绍应用地能数据处理跟中居湖澳等监狱产业电视湖州地在爱好势力电区报告也整个具有求书多五澳湾龙王湾建业开发区湖州大双道居区湖州多脑国际纪论综合保税区中联美论所也有警察有写产业地产等方面集中电视分区产业势力跟运送环境多内河湾的宗教下早点区我们古南区协同营业八栋打扰对营业龙国生活中带电山东田县跨国产业下早的新途径跟新技能本届投下会基因湖州古装举办又好之州联动以来湖州才胜选道具下早对接会转换为电线湖州段位开放下早技能并且这段发布照片对电下早项目选装旧道具家打开技能之末湖州才从国双光两道表示那爱已经有约超十万五类节各政策卡松团组参加本届投下会记者谢界五百元跨国企业商业联轮套海外交商等有者的今日会卡松转换参会嘉宾郑艾哥商业副界面光来我地面等我湖州食了伊最大盛宴就要湖澳欢迎海内外道具家千岛参与卷头下早新空安李健湖州财政务办公量印华湖州财政务务生态文明眷恋纵横规划为了推动今年下位华电全面挪来动行提高全国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生态环境品质改善乡村挪来宜居准备等方面眷恋财政务生态文明眷恋目标指标体现明确挪来生态挪来生态跟挪来生活等三方面列行指标规划提到建立上海协同六面联动李泽派跟吴海三嘴双一空安给过教卷又上定到海院里保护地理特写建立挪来银量创新湖内推动产业内务交通跟乡村眷恋结构优化眷化扩给创新树立湖内跟接楼眷给建立生态鲜明当旺眷地清华生态文明特写季节改改眷作共振倡议跟社会监督季节推动生态文明眷恋成果更加可干可积更卷更炫到二零三零年挪来低碳发电水平明显提升碳达峰目标预计实现生态环境之轮保持全国建立上海生态安全并重更加稳固乡村挪来眷恋结果寄望现象挪来生活环境光环口力生态环境地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能干主任火海军生理现代化生态文明湖州寄望卷向规划提出以碳达峰碳断货为牵引将生态要求倾倒运营生态文明眷恋总体报告协同推进共碳减污扩落振动协同发电描绘打扰挪来低碳发电结果打扰清新优美生态环境打扰安装卫生生态并重打扰宜居营业生活空间打扰现代环境地理特写等物业两面断电应用断电眷恋照片新型能源特写眷恋跟贴

你都来短信信一根听，中午送款利用提这根听，生态环境中下提醒根听，生态安装并装管理根听，上海生态修复及生物多元林保护根听，向乡都来管理，刚依据空安提醒根听等新一类根听项目。李健，湖州财政吴应华，海顺湖州眷恋华电规划，你看你呢？搞你看上欧年，做龙运营海运全国，搞海顺湖眷眷恋代国，做你眷恋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海运城市，打造东南沿海现代产业基地，绿海同条高进入华电远滨区，现代化综合湖澳魅力湾区，搞你设计海顺十条支路，都要进入节点，规划提出。搞你矿山矿炼，海顺湖州眷恋取代现代信号，海运今年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海运科技创新实现现代跃升，现代海运产业体系实现链式创新，提供新的海运生态文明取代新信号，海运吨位开放下走，开创新局面，国际轻载大型眷恋跃上新高度，开放包运创新驱动。我来带谈的海运今年发展新结果更加优化，又上定搞海运的保护地理大结果期望现象，全面转向现代海运城市。搞你看上五年，高水平转向跟湖州综合实力、跟影响力相匹配，海运综合规划跟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顺湖州，全面实现由海运带起向海运转起的跨越，转向离在海西、湖下海西。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际海运城市，多推动海运科技高水平助力主权方面，规划提出培育海运科技成果优势，构建中联调科技成果动画体系，以及推进海运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内容，多建立具有必要性国际竞争力的海湾经验产业共方面，规划提出更好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海运第三产业提质升级。创新应用端建，制造壮大海运新兴产业，聚焦建立战略两面，包括海运依赖产业等内容，多构建绿海同条两岸联动新结果方面，规划提出建立世界一流港澳，深化海面、海岛、海洋联动发展，高标准推进四位一体海运新基建体系等内容，多打造沿海和海海运生态外观方面，规划提出完善海运港材预警机制。快点海运矿金协同地理的内容，多眷恋下早军营营南来货房关系豁免，规划提出打造诺亚海运闽昂军动态先行区，自己发电多边南来今日下早打造东岸高运海运文化品牌的内容。七号危机新一期第五届湖州大诺高议会多海系国际会电论令我忙老毛，本届大教会电脑面积上万平方米，设置标准电位收音南马业，又请产电企业七八位呀。内建已经有卡廿三点一万英尺，电机线段高一经验十五点二二一米米，线段地接高一 A 点零三二一米米，一线高一十四点一七二一米米。又有中国大陆专业采购商南音五百位面，其中省内专业采购商收音五百位面。省委专业采购商前柜面，电火机安均能举办六类柜段系列活动。今日被行了解到，我以轻易实施因在捐区建落，提出车轮地铁新区再回段落更有品牌，湖州新区同居会段落区会因在办，协调招商员工段落接案，段落农商员工推出因在专属助力卡、补漏卡。保老卡是收入及自我户口、经营解体、家庭关爱、品质生活于一体综合性户口卡，以一卡之上一码通行，一站抵达为理念，旨在为湖州新区多诺区人才提供优质、快捷、专属级户口体验。多湖州新区多诺区创新创业，并且由该区选拔以上的国家级人才、省级人才、市级人才。区外人才以及其他有稻草贡献的人才，可申请保老卡、提卡、支援、自我户口、家庭关爱、品质生活、经营解体四大专属权益。以自我户口为例，本网可以为提卡者提供代办、帮办、多办、中联调户口，所以更容易便捷，助力创业更好启动。
湖哈湖州新区多诺区。

0: 高精彩，主人类因在电源热心强硬，多因在电脑迷信收听所说，信报因在领定，已经领定为千个已经一说高精彩因在，直接多收听所说，进行信用验证。因在信报或者因在领证信号通过后，即完成信用认定，可以多收听所端，系大因在吗？系大因在吗？就可以将我招商员工多弄招，多弄弄商员工搞稳定信量保留卡。海南为福州乡亲，一双就来见南义经理福州，感谢你个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天尊。
3: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4: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彩记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连摩所塔，我名明光宝塔，位于从南区青门镇连摩村民安面的修业渡口，感恩开业，感恩送我。古里后，虎鸡跟作为那个国家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通商口岸，位于从南区的修业古渡口，建设历史悠久的最上交通要道，进出虎鸡岭的松柏都会经过这呢。今日为了保护过往松节的安全，就多渡口北面建造了交流所塔，而以定最优。同时，交流所塔也是修业古渡口的风标。今日的节目，咱阿就带大家再去了解了啊。连摩所塔建于南宋修禧四年，也就是1893年。三人化工案院造，分六个室，北改其正，西新更其密，塔心上凹明暗，塔基是三正虚密造。每正塔心又设立暗锁吊开箱，塔心上的户口内都有结家户造的户床，正间单正出现，塔线凿开断外，外东干地锥。塔线双方写改名凿，并凿由那内暗所主像。所塔所在位置，古来多连摩内宫跟外宫之间的必经之路上，所塔也应去相为了进出连摩宫的重要风标之一。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修业所塔附近的连摩宫曾经是顺顺利利，健康如虹，可见修业渡口东西的繁华。如今的所塔也成为了研究虎鸡宫以及虎鸡古塔的重要枢纽。上彩记的应酬虎鸡，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之声给你真开心。
7: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8: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清清炫静。
7: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8: 请你收听左海之声。
9: 有机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迅速，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多谢时间的你，请大家欣赏《明确民众苦队》第十二部。
2: 你被控制用刀恶之罪，可以捞到他的尸体。
3: 系啊，对啦，会手啊，天不可提啊，何处大佬？你顶死会女可能无？
4: 控制用太拳。
2: 你谁正要蓄力多

0: 发人，孤将这兵花钱尽在地摊。
1: 宋爱诺，你是来何事
2: 啊？这兵何做去啊？
3: 王兄，你错怪王少林，他会见你的妻子，带宋军的话，你的话一口的来，抛一股将这根。好，
2: 今天我累了啊！张青，你换我车来，你换我车。
4: 最近好嘞，新又新火，偶又偶爆，龙阿壮跳海，可以跳海，海带你都没什么贵。
3: 来，我电话铁塔金花灯，阿正许诺拼啊！

0: 老爷做的人话断杀，这精神告我有寒仇好计。
1: 祖宗期待你的诺，
2: 期待我给您住
3: 李生生。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天天呼吸我，我色相当。未来的内我们发现，铁寡语和从天然色出现多呼吸我的新语带拢。今年人家就你讲的讲说我这个节地可以呼吸我铁寡语顾脆莫顾心多端通一端所端铁寡语这个秀杀以身偏爱迷心迷酒小小那狗的满嘴加以 Q 宝之余所以今都没再也加以幸存甚至谁加以身体状况落户酒内抓嘴落之了也这个签名的地点你练操之了我生动不幸存的训语会知道我孙女到了做龙西儿呢首先让我先你理解了啊一粒几年以来那狗的嘴生些的欢迎所以今都没狗居心以幸存心态没狗动温的死生活带龙那看到屋内他捏没空也那狗的眼睛一口没狗心态捐空一内就可以共存守我女家铁寡语顾嘴没顾心所问该贼记载嘴 Q 呀，加贼做乱下哩，就来 Q 疾病加远昂与远贼有完美，多普通话带拢嘴已经带到了那出现多居民古物带拢，你说的 Q 语咋已经没晒人了？但是胡椒方言完全保留了，叫爷古贼半夜改你说语话，亚来胡椒话早为古汉语挖花所记作家体现。所以我所以生动于新鲜形状打在胡椒内抛售于生活地铁生动于荒原树语云中的影响带带松动于生活道理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人生在世，心存勇气才有希望。
2: 住手！
3: 你可是亲娘啊？
4: 哪来的丫头？
5: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林俊执导、苏梦迪、何赛飞、范明主演的电影《平安的女儿》。影片改编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姓俗，讲述的是战乱年间，11岁的马七娘丧父来到了未婚夫卢家，遭到了卢母的刁难，但仍怀善意。她帮助村民以身试药，抵御瘟疫，又携病重灵马千里寻夫卢天，最终救人捐躯。他的大爱大义孝行感动了朝野，被塑封马氏护国夫人。这部影片全程在福建浙蓉、浙江济宁以及横店等地实景拍摄，将闽浙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地方特色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了叙事之中。
6: 他会是
7: 为了找出治病的方子，他自己以身试药。
8: 你要往战场去，巾帼不让须眉。
5: 马先文化形成于隋末唐初，源于济宁卢祠，发祥于宁德浙蓉，迄今已经传承了1400多年，并且在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百年来，畲族同胞自称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他们在深山中守望相助，将心愿织进彩带，将故事唱进山歌，将平安吉祥的寓意融入乌米饭。而平安二字正是山哈人世世代代最朴素最深切的期盼。这一精神追求和电影当中关于亲情守护和奉献的精神内核形成了奇妙呼应。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将闽东山水和民俗文化融入其中的电影《平安的女儿》。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7: 可能是条人命。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可以快一点。
1: 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0: 再快一点。
1: 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0: 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缺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1: 十步明缺带鞋，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缺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朵。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一定能报上你是做摸明缺，一定我做的第一步哦，由胡冠生新业明缺演播。

0: 来报仇的姑啊！
1: 我都敢报仇有命哦，哪里带？可出海呀！
0: 出去，我水不太心到老家等咱们。
2: 陛下，
0: 我送船走回，
2: 那老辈遇过他，
0: 送来天佑。

多元大，每年都变三米啦，那变焦啦。因为爹爸会太胖，女来难过啊。

0: 我做啲点样唔卖？我阿爸就咩我咯？
1: 咩咩地啊？是咩我阿都够闹？咩我天成我阿带咩我收老卡？
2: 你票用过海，后来无所卖手艺，我恋爱家风，
1: 不恋爱革面皮，最好先咯，咩好啊？
0: 我那靠你出的力啊！我一当就准备做灯塔。爹，爹嫂，
3: 聪玲，天光了。
0: 是呀，爹，天光了，作业也差不多，应该准备了。
1: 爹，我都准备好了，随手一乱，包了手包，我刚买了太平面。爹你也嫁得多得小开哟！
3: 你双大金就到，靠才女呢咋是？如果伊那我的，看眼后就满做为事冇。
1: 爹，你啥呀？我那爹哦，看了面。
3: 哎，东啊，哎，李，不好弄啊，不聪明。

0: 你真好硬力，可千万只把拖了为了伊，这路也不能女堂外哭出海。
1: 爹，答应公主，我见了以后你就安心远吧。现到来临，他那敬酒桌椅，去了白扎。
0: 今年去了白个，我本人也该了做你讲。
1: 这块白扎，另外多你买在小花灯，总这样的派错。
0: 派错。快出的在那外境哦，哪下有阴谋搞定？人家之下阴谋来调，过来另外办好，一号出海，人家那么样见鬼佬，都做你你这样就不搞定在啦。
1: 爹，大娘子，在那好多啊，你身体可学学的啊。
0: 我来学搞了，我来见了可马佬，看看有帮我老朋友，顺便送上一个人跟你啊。
1: 好、哦、啊，我先发酒哩。
0: 穷人最爱对难我
1: 谁？
2: 哎，爹见了啦！
1: 见了啦！你拿麦克马了，算我呀！

0: 我当都给了。
1: 你那边出门过最省力万嘞，
0: 这
1: 咱俩过好三年呢，出门娘。
0: 出门娘，最多做嘞老啥呀？
1: 哎，好多最出门好笑，终于到，我偷袭他。
0: 我说说，只爱江苏，点了呀。大爱我好，我一样爱给。

Bye.

0: 因你太惊啊，也你爱落。
1: 哎呀！
0: 哎呀！
1: 大爱玲啊！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公啊，伊拢未啊，女咯一晚夜就出家啦。
1: 哎呦，梦啊梦啊，这几年用我力不傻不笨耶，让阿能做生意就未好做。我孙这样你讲孙家做啥来没经验为生意，听你讲你应验哦，另为姑孙讨女。
0: 堂外
1: 啊，
0: 外堂女傍一仔，问我是贱女都哩话啦哇！
1: 哎呦，一女公主，一女公主呀！
0: 哦，一路妹，这孔位弄的啥？你过来啥？啥？啥？啥？啥？
1: 啊！哎呦！
0: 哎呦！这就做主啊！耶了啥？你过来啥？一路妹，堂外是哪来呀？
1: 就你讲外。在关心你大爷了啊！
0: 你最关心你就你见，你谁见面面见，对见孤傲谢老爷。
1: 哎呀，多来灵。

0: 骚乱，
1: 听讲西青红，身段大惊慌，孤傲莫害罪。
0: 孤傲大圣，孤傲今年的吃你来吃送碗子咯，你也很强。那你讲谁下米没？
1: 哎呀，
0: 一路门东冷比呀，惊我了哟！
1: 下米没夜里没落空，
0: 强硬下米没谁天生就用，但叫护道好，好比搞断断。
1: 稀世教断多，基端傲勇哦，台矿家具，灯水也多看，青硬含面门，看落眉珠哦，什么拍单硬，记录地单硬，单地无意味，单草帮。

0: 教。
1: 好吧好吧，比来讲，我是一种坦然的指数主，好受我一个叫女好吗？
0: 你是讲伊啦？哎呀，伊拢没，你真好，你没醉呀、啊
1: 哦？
0: 哎呀，那天气真好咯，哎冬啊，哎你耶，好冷冬梅，我不叫你，不听不见不爱白生万字咯。可来谁？
1: 中意中意中意中意！
0: 伊来谁有夫之好？伊都莫定出恁心情难安稳哩。伊那晚就来罗松恩定腰带，
1: 定腰带哦，现在女他已经要向外左手臂在，迄个定。

0: 一家
1: 莫兰就你一定有大把握，一见村人见咱那他一口出海，只要一户老啊面见了村乡，只要四口生恨女呀、来蛤蟆爱送些听我哩，
0: 女工咯，有大棒，从恁太出海，回了去，我去了被佮宰咯。
1: 宰定一出海，顿你就等，伊能住奈无欠你个时间无？哎呦，这这这，既然我个时间啦，我也谈你收你了，这你我
0: 归我，
1: 请我。

0: 仔，是我摆胡乱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尽头卡呀，尽头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缺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红爽。

给能给能啊不给能一件你懂吗我个头大爱你啊我要被拿来耶你懂了吗啊你懂了吗

0: 外早就休了，女婿恰干未尽，约也忘哦，偏偏竟然你进宫见罗阿妹过哩，我也来这多得说你为变化，海女那也个不养我哩。
1: 杜来人，你去王庭，我实在感激，可就完咗了口。尊用留过，故意我也得会在你托你收拢收拢。
0: 收拢先咯。
1: 现在你靠大来人找人收拾背担。
0: 哎呀，我讲你啊，也出问大来人所有，咩空你干嘛说？所见美啊，贵爱你变假烂所有，那狗你怕我咩忌口跑大？哎呦，顶外靠外靠外
1: 靠就我。来，大来人，侬依靠嘛，现在你就靠嘛。
0: 好。有大把，谢老来爷啊。
1: 大来人。

0: 王对伊功过贵妃老，伊做咩答应啊？
1: 外出用，也终于当机啊，只能享受用。可是命硬上，不离恩水，点那咯，做老王的人，有谁无可改革？我嘛，就完了个，做了六步，再没人爱听，不离来女个人听我呀。
0: 哎呀，女人莫灌醉，不离安心用吧。
1: 我这棒没好啊，中晚拖了一冲凶，一定在这里呀、啊。我做爱回了，是好是老光景，冲凶是嘛好难，莫你爱在我意呀、啊。故意我这说你呀、啊，不顺了。不来救救你、
0: 啊！我要大把，你千万不能做
1: 我。救你，再讲你空讲了嘛？啊！
0: 你定位卖难再狂。
1: 哎呀，我宁爱再卖啊！你看，给哪一抽卡？再讲，听我过子有气，看你熬老鬼神，要你我是忠心的。养我就你死哟！见我出门，我要瓦工啊！我的天哪！
0: 快搞出去少女洞啊！
1: 哎呀，来，侬们老住啊，你跟伊空工啊！啊，姓王的都能讲姓王。
0: 我啊，一位老，我当好女洞啊！

0: 情诺，那万把案带无一不约，做我来做，赔我来赔，女主么你爱难真真看一就有我啊定心呀。何况南下共在月独立脱散，实在是幸亏难修，只需外道来临再谈女空所见主呀两战戏
1: 来到希腊买债哩，无一个时间经营。
0: 哎呀，但我故工作，就来被罗拉爷哩也无名无道。你说，我可跑大枪哩，这一路没你做外啥？

0: 人到来的呢？
1: 伊拢咪谢爸。
0: 起人，起人，起人。
1: 聪兄啊，你亚列所妹，啥呢啊？
0: 多过女了，强牛，我多谢到你讲的了，绣花绣花，也好也好啊。
1: 你又过女了，多你爱讲搞什么？
0: 过女了是通乡大最大最好所讲的菜王，来往的人啊，都来温故关我，乡里老兵。苏白人都来预约的，预龙的，因我泡面把那老板母咪好也漂亮，这叫得中。本老英雄担当驾驭到代青龙，就比高人一样万般卑微，现在连吹咧都高到不老咧咧。
1: 公啊，玉龙妹，关于了白人玉爷的玉龙哩，有马驾驭到的代青龙，为看你偶你这样闯歪的大来人，不应熬同意要担任户。
0: 应该带开去吃好处，是偶呀。到来了啊！我是顺便立转的莫病老的大爷，头女帮伊洗了白茶，老女过路对我应来给，应来转给个。
2: 到来了！
1: 我也先过你那女的要做的债，欠你过路一人，我也接了多的顺便话道。见说挑别，莫谁转播定亲。
0: 多来灵啊！老你过路对我，遇过悟空啦，我故可以再做再做啊！
2: 多来灵，
0: 多来灵啊！多来灵，
1: 你那你的主王哥，我多来人那都错了，吹动花旗，两股那喊你就红。哎呀，好啦好啦好啦，我到来的你地人工的话，如今那人也都没跑多，所以都没闹的带都没有，我话都忘了的，你说也算没用的。
0: 好，到来的我一路努力人工努力话，遇过青楼来答应，苏庆一见来地来临，连篇顺利大利字，就用英雄强女亲，中年莫惧百多招，万来一路多随心，但我好好过日子，新郎玉女结乡姻。

两眼妹，你好运好运。

0: 害我，了用他那朵女生出去定家买呢，等你也以后独另外马街咯。
1: 我遇过那拖爷当街，说了香就缠人啊路。
0: 啊破啊破破破破破！哎，对话对对话。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乱，那机空都会吹闷着光啊喽。哎，外星专家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岛国人，是会华的。
0: 就连俺阿错做大的那机，咩人所在到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到婚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婚时间啊，是干别的。你总要对门口地老，总要晒咯。
0: 哦哟哟哟哟，这电视到帮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1: 一把，是那个那个讲过，电视到婚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粉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叫五米一年的就懂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五年每年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就叫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航。能抢你了，莫用我烧。那听到你在溜，会拿机就知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都系主搞安息婚礼导航，正考嘅导航啊，有几行咧？几行有教哦，会一段话四万元片。
0: 会主王讲了我啊，只记咧啊，会经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聊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1: 真你是难讲闹。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的，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都到我地的社区做进窝户哦嘞。伊爸，那个村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电视红梅豆腐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白了，以后准是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每落夜居民的主搞介绍，感觉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爱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一般，那个这座垃圾户女人真狠劲，敢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0: 吼吼吼，为那阿里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红雷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落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号的月光化石，从很早年我们看到他一个很青涩的少年，到现在可以独立的完成词曲创作，慢慢成长成为一个全能的音乐人。他一直在不停的探索，不停的在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当中慢慢的输出自己的热爱和风格。北京时间7:04，这里是901左海之声，为你正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大家可以在9点到10点的时间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回复，如果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或者是看到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14张专辑周杰伦床边故事的第7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英雄》。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英雄》，是2016年的作品。当然，每次一听到2016年，大家都会想到周杰伦在2016年有一场召唤师的一个直播，就是他带着队友跟幸运玩家进行一个现场的对抗。当然，也同步发行了这首歌。他是实打实的资深的玩家，所以我们在这次的音乐当中可以听到他完全跳出了那种常规流行音乐的创作的框架，把很多的急促的这个鼓点放到了这个游戏当中，真的完全很懂行的人。北京时间7:0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今天想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的《日落》。

听到了在这首歌当中的一个编排的小巧思，就是开篇那个很轻柔的钢琴的声音就特别像暮色里面慢慢下沉的那个夕阳，所以在某一年哪一年来着我忘记了，孙燕姿有过一个演唱会，她一共巡回了8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每一场都特意选在日落时分的时候唱这首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新加坡的橘色的落日，可以看到南京漫开的红霞，很多很多个时刻，有很多很多个人同时仰望着那个体育馆上方的那个穹顶，然后跟着他一起唱歌，唱这个视线之外无形同在的时候，全场的灯海也跟着慢慢的起伏。我觉得那一刻真的是人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才会懂，你跟生活的琐碎握手言和之后那种很清醒又很自由的生命力。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日落送给是笑嘻嘻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看一下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这首歌来自胡歌，逍遥叹。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热闹的南后街游人络绎不绝，走入一景坊深处，就能遇见这座藏在古厝里的水上戏台——水榭戏台。它是福州现存唯一一座民居水上台，四百余年静静守候，把闽剧的婉转风雅留在一方庭院之中。戏台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整座木构平台直接架设在活水池塘之上，飞檐翘角，雕梁精致，古人巧妙利用水面形成天然回音，戏曲唱腔经过池水荡漾变得温润悠远。昔日大宅主人宴请宾客，台上丝竹响起，台下宾客临水观戏，晚风伴着唱腔，是明清福州世家最雅致的休闲光景。时光流转，昔日豪门私宅如今向大众敞开大门，闲暇时分，庭院中依旧会响起闽剧、福州尺唱，古厝白墙、池水涟漪，古戏台静静伫立。当乐曲缓缓响起，恍惚间仿佛看见百年前的宾客凭栏赏曲之景。闽式生活第七十八弹，它不喧嚣，不张扬，藏在方向深处，一池碧水承载戏韵，一座古台留存风雅。水榭戏台留存着福州独有的戏曲技艺，也定格了闽都古宅里诗意悠然的旧日时光。
1: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2: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3: 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4: 那好不了。
3: 为什么呢？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公主病》，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江同学。当然很多人在听《公主病》的时候忍不住都会跟着这个旋律在摇晃起来，应该就是周董自己在恋爱当中的一种调侃女生的小脾气的一个表现吧，藏着他独有的浪漫。所以好的亲密关系当中没有绝对的这种对错，就是为了对方愿意迁就，愿意接住情绪的那个样子，就是最可爱的那个样子。7:24，这个小姐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他想听陶喆的《普通朋友》。

0: Jamie, thank you.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2: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光清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许嵩的在七月份出的一首新歌《初雨临记》，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吃茶去。当然这首歌你听的歌词比较多了，或者说听到的大部分歌词之后，你才会懂得他唱的不是那个雨林，不是那个原始丛林，他唱的就是每一个人的当下身处的这个世界，就是在前行的过程当中，在迷雾当中不肯投降的每一个普通人。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平海林峰的《暗里着迷》，来自刘德华。

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最戳人的一句歌词就是，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成年人世界里面的分寸和无奈，可能是身份的距离，也可能是现实的羁绊，都是会清醒和无比的有担当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暗里着迷》，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红尘客栈》，来自周董周杰伦。

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红尘客栈》。金元说江湖不只是打打杀杀，来一首《红尘客栈》吧。江湖不只是打打杀杀，当然如果只有情情爱爱的话，那就不叫江湖了，那叫言情小说，对不对？刚刚我们听完了周董周杰伦，接下来要来听林忆莲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这首歌叫《失踪》。

你的老师一定告诉过你，作文写立项很重要，项不是项目的项，而是这个一个人物肖像的像。我们在刚开头的时候听到了，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丁所的过一生，一下子就把一个不肯将就爱情的一个女生的形象立在了我们的面前。所以到现在我依然忘不了那个形象，不依附不妥协的一个自由的状态。刚刚听到的林忆莲失踪，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北漂的人，灌篮高手，让我们来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1: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

这首屠洪刚的《精忠报国》，我们要送给即将要参加大一新生的这个军训的所有的同学们。这个我们要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兔 baby 送给所有的这个大学生们的一首歌《精忠报国》。我觉得《精忠报国》不只是一首歌，它是一段历史，它是一段刻在我们民族血脉当中的一个忠义的一个精神。当然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会喜欢这种豪迈的大气的作品了，它没有很迂回的这种情绪拉扯，也没有这个小情小爱的絮絮叨叨，它有的就是那种咬字利落的旋律铿锵的，然后当你被情绪细碎内耗困住的时候，耳边响起的那个能把所有的情绪冲散的一句话，就是那个狼烟起江山北望响的时候，就觉得比十句心灵鸡汤都要管用。其实不光是男儿可以在疆场上为国效力，我们女生同样可以，我们的富豪，我们的花木兰，我们的秦良玉，我们的梁红玉，每一个都是女将，每一个都是英雄。7:56，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依依梁静。

0: 新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901，
1: 日光倾城。